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中雨转大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6摄氏度，大雨，东北风一级，湿度为100%。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

截至到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更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的工作。4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法院26号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2省区典型案例。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为防守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26号表示，日方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社会包罗万象，我们关注社会新闻。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近日，公安部公布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的典型案例。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到26号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的记录。山东泰安26号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进行调查。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号，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浙江宁波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路过的刘胜果断跳入水中将孩子救起，目前已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近日，
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龙池河村村书记向金源数日扎在救灾一线，却因佩戴一对几十元的装饰耳环遭到网暴。人民锐评发文：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络攻击。这种不问实际情况，一味脑补并恶意揣测的畸形审视，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抗洪救灾不仅需要沙袋和堤坝来抵御洪峰，更需要一个清朗理性的舆论环境来凝聚人心和力量。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公安局于今日起为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了解新闻。刚才我们有说到，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超过十万群众受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源的一段视频令人动容。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数日扎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却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有个别网友无视他的接手，却死盯着他佩戴的一对金耳环，阴阳怪气说，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二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这种在救灾面前拿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的行为，不仅荒谬，更不近人情。事实上，向金源事后回应称，这幅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在网上花几十块钱买的装饰品，就是臭美而已。且不说戴一对金耳环到底算不算奢侈，仅凭一副耳环就急不可耐地给人贴标签、污名化，这早已超出了正常监督的界限，沦为一场无端的网络暴力。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络攻击。洪水冲毁的是房屋和道路，而躲在屏幕背后的恶意攻击，同样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隐形伤害。它不仅会让接手一线的救灾者寒心，更会模糊焦点，转移公众对灾情与救援的真正关注。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戮力同心，同舟共济，绝不允许撕裂舆论，扰乱秩序，转移救灾焦点，让实干者流泪又流汗。灾区女干部因戴耳环被网曝，背后是部分网民对公共事件的娱乐化消费，是打着监督旗号的不良情绪的宣泄。他们把严肃的救灾现场当成了标榜自身道德优越感的秀场，用脱离实际的虚妄标准去绑架他人。似乎灾难中的人就该灰头土脸，戴个耳环就该被口诛笔伐。这种不问实际情况，一味脑补并恶意揣测的畸形审视，是对实干者的不忠。面对无端指责，向金源的回应掷地有声。他说，我没时间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我做的心安理得，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实实在在把事情完成就好。这份坦荡与那些恶意攻击者相比，言迟立现，高低立判。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舆论风波当中，不少网友和媒体挺身而出，用理性发声对抗恶意的攻击，用客观评价捍卫朴素常识，呼吁别让恶意揣测寒了风雨逆行者的心。这种守望相助的社会共识，既是对网暴者最有力的回击，也是一线救灾干部的坚实后盾。抗洪救灾不仅需要沙袋和堤坝来抵御洪峰，更需要一个清朗理性的舆论环境来凝聚人心和力量。那些躲在暗处的键盘侠，收起你们刻薄的放大镜吧，把舆论场宝贵的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把敬意留给风雨中逆行的人。关注下一条新闻。最高人民法院5月26号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当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刘某某女与已婚的田某同居，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婚生女田某某，被害人末年2岁，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文某某、田某经常采用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田某某，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铁铲、木条等暴力殴打田某某。
2023年12月21号早上6点多，田某上班后，文某某因田某某尿床、使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田某某胸部等处，致其倒地抽搐。文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田某某送至医院，田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审理法院认为，文某某伙同田某虐待共同生活的幼儿，情节恶劣，还故意伤害幼儿，其行为分别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并罚。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且于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导致被害人田某某右心房破裂而死亡的直接原因，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法院对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田某作为被害人田某某的父亲，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阻止，反而纵容并伙同文某某共同实施虐待殴打，系主犯，但作用次于文某某，法院对其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予以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据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相关视频，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有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称，高市早苗团队的抹黑门事件在日本国内不断发酵，这一事件暴露出日本政坛的选举生态乱象丛生，朝野政党以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底线，这也折射出日本式的所谓民主体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向浩宇还表示，需要注意的是，现在面对国内施政压力的上升，不排除高市政权在外交安保议题上可能会通过对外示强、煽动外部危机来转移日本民众的视线，从而转嫁国内的矛盾。所以需要警惕的是，高市内阁未来在军事安全领域可能会采取的更加激进冒险的动作。此前，日本多家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之后，以祝贺当选为名，向300多名自民党籍众议员发放礼品，涉嫌违反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这一事件在日本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就此受到在野党的质询，并有政界人士表示，这令人产生难以抑制的激怒。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9: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有些人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在网络主播的诱惑下出手很大方，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却后悔不已。那么这些打赏出去的钱还能要回来吗？近日，北京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家住在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经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其中他为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打赏了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据介绍，直播间里谁打赏的比较多，该主播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王先生认为主播这样的语言是想要跟他发展恋爱的关系，他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王先生称，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之后，主播没有拒绝，但是在王先生大额打赏之后，主播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但最终呢，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的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

网络的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于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在此法官提醒大家呀，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赠送主播，以换取表演互动情感认同或者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所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认定的需要法院来认定。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的规定一共有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之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的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客服，客服表示，直播间按键里有礼物消费管理按钮，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后续再送礼的。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的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的验证手段。某网络直播平台客服表示，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只能家长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都是要限制一下的。在实际操作当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为。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关注下一条新闻。根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当天处决一名以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萨摩德工作的间谍。报道说，古拉姆里萨·哈尼·沙克拉普被控在境外为摩萨德建立行动网络，招募并组织伊朗境内人员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伊朗安全与情报部门在开展相关行动后将其逮捕，经过案件审理，法院认定其有罪。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网络打赏的事件。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的案，引发关注。2024年4月，张小丽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其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其中2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为孙梅，1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后实名认证了自己。自2022年11月起至2023年11月，其使用前述3个账号在该短视频平台充值310余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对此并不知情。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未经其法院代理人同意追认，因此将涉案短视频平台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被告短视频平台则辩称，张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平台还认为，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全渠道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张小丽，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平台收到案件材料后，对涉案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地发现，原告主张的3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为此，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3个账号的登录设备上还有没有其他登录过的账号，并调取相应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发现，同一设备上还有另一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元，使得案件总标的额上升至650多万元。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3庭，法官毛春莲发现，证据与原告的描述有些对不上了，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都比较大，平台会有一些监测措施，比如在付款过程中进行人脸识别。在庭审中，毛春莲曾就此询问孙梅，孙梅的答案是没有。然而，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的3个账号，孙梅都曾多次进行人脸识别，第4个账号中也存在着其父亲的人脸识别，识别总次数超过20次。平台客服也在与孙梅的电话沟通中表示，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达5元，会要求人脸识别以解除消费限制。孙梅对此解释说，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但是法官发现啊，孙梅与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张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当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在此呢，法院认为，虽然在案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为全部充值打赏的实际行为人，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进行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然而，在案证据却显示，原告父母对此是知情乃至放任的。
最终法院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作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驳回了其全部的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从判决，判决已经生效。

接下来关注一组江源域内新闻。5月26号，市委书记向晖深入江源区督导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和生态修复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严从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严格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高效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以安全之基和生态之美赋能白山高质量发展。向晖首先前往白山山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红石石灰验矿，实地查看矿料开采作业面，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作业布局等情况。他指出，安全是矿山企业实现稳健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坚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将安全生产贯穿开采全流程，织密矿山安全防护网，要严格遵循边开采边修复原则，科学编制生态修复方案，坚决杜绝形式化、简单化浅层复绿，持续强化边坡治理，全面提升边坡稳定性，要扎实推进矿区及周边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最大限度降低矿山作业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来到吉林省玉龙矿业有限公司大石棚金矿指挥中心，向晖细致了解爆破环节管控举措、生产运行及产能释放等情况。他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风险防范须臾不可松懈，企业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聚焦关键岗位、重点环节，把安全生产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艾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艾林铁矿，向晖走进调度室，实时查看井下作业动态，详细询问产能规模、矿区生态修复进展、雨季防汛措施及爆破作业规范执行等情况。他要求行业监管部门要创新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推动监管关口前移，督促企业严格规范作业流程，企业要加大安全投入，积极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科技手段，提升安全生产精准化管控水平，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确保矿山生产安全稳定。向晖在督导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矿山安全和生态修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深入开展矿山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开采与修复并重，治理与保护协同，科学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为全市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厚植生态底色。宋玉国、王福全参加。关注下一条域内新闻。为破解产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江源区松花石产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5月26号，江源区召开松花石产业高质量发展干儿论道交流会，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文江要求全区各牵头部门要各司其职，坚持实干为先，全力推动松花石产业提质增效，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把松花石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区产业。区领导陈坤、郑体玲、白书杰参加会议。会上，松花石产业六大专项职能部门依次结合自身岗位职责与阶段性工作成效，围绕产业生产加工、品牌打造、市场推广、人才培育等重点工作，汇报当前工作进展、现存短板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交流研讨。参会区领导针对各部门发言内容逐一现场点评，明确整改、提升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王文江要求，松花石产业是江源极具辨识度的特色资源产业，各专项职能部门要树立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聚焦产业痛点，精准发力，以实干破除发展壁垒。综合协调部要紧扣统字，做好全流程协调与保障，生产加工部紧扣企字，围绕企业做好服务，助力企业工艺创新产能提升，市场营销部紧扣利字，优化营商经营环境，拓宽销售渠道，助力企业增收增效。品牌建设部紧扣名字，加大全域宣传力度，擦亮江源松花石名片。标准质检部紧扣品字，严把质量关口，提升产品附加值，守护松花石松花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碑。培训研发部紧扣人字，在人才培育与工艺研发上下功夫，夯实产业长远发展人才根基。各专项职能部门要以此会议为契机，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凝聚奋进共识，奋力谱写松花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你是我昨夜的梦》，朋友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任贤齐演唱的《天涯》，2000年发行专辑《为爱走天涯》中的代表作品。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与剧中令狐冲的江湖历程相呼应。任贤齐也是凭借此专辑成为2000年华语乐坛顶。

这首歌是一首网络歌曲，叫做《撞了南墙不醒悟》，也是一首融合生活哲理与情感挫折的歌曲，由王爱华演唱。他反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糖能解生活的苦，也揭示了人生困境的普遍性。通过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引发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由杨坤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歌曲《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呢是杨坤翻唱的歌曲，歌词的青春代价错过几个他等句，引发了听众对人生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共鸣。相比于原版的激昂明快，杨坤的版本通过层次推进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沧桑感。

一起聆听黑大神演唱的《苹果香》，安徽歌手黑大神的翻唱版本，因为沧桑悠扬的嗓音和情感的张力，在2024年9月之后，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翻唱作品。

这首歌是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这首歌曲以山区少年奋斗故事为背景，通过月光、山川、少年等意象，展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追逐梦想的坚韧。

这首歌叫做《曲中人》，曲中人聚焦命运无常与情感遗憾，如那首歌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爱情，从懵懂到清醒的蜕变。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5: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一个从未谋面的非洲老人为何会对他说等了他16年？在很多人看来，

0: 放在了诊所。临走时，老人满脸笑意地对雷布说，我已经等了你16年。他们并没有见过面，老人为什么会说已经等了他16年？雷布医生在非洲还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巫医、动物与我：怪诞且美妙的非洲之旅》，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母金巴送来的小狗经过治疗，最终活下来2只。雷布医生给他们取了名字，叫笨笨和跳跳。老人接受了这两个名字，说他们视你为亲人，不会忘记你，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报你的恩德。说完，老人把两只小狗接走了。一天深夜，雷布刚入睡就被敲门声吵醒。对兽医来说，半夜听到敲门声一般不会有什么好事。他打开门，看到一个矮小的满面风霜的男人，名叫乔治，大概50多岁。男人急切地用奇切瓦语说个不停。雷布所会的当地语言仅限于日常的寒暄，一阵比划后，还是在夜班警卫的帮助下才明白，原来这个男人家的母牛从早上开始难产，到现在都没有生下小牛。他害怕母牛因为难产死去。雷布二话没说，拿起包就跟着男人出去了。在途经了5个村庄、快2个小时的路程后，雷布终于见到了那只待产的母牛。小牛在母牛肚子里待了太长时间，不能再耽搁了，只能进行剖宫产。在马拉维，所需的生活补给和药品都需要志愿者向当地政府调送。由于来的时候比较匆忙，手术只能用已经过期的麻醉药和抗生素，好在药效还在，手术很成功。这让初来此地的雷布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在马拉维，人们常说一句话，明天会是新的一天，这并不是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而是一种心态。明天可以解决今天的问题，如果不是明天，那就是另一个明天。那天晚上，给雷布当翻译的警卫说，在马拉维，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明天也只是更艰辛的一天。那晚，如果你让他明天再来，他也会直接离开，回去接受母牛和小牛的死亡，而不会怪你。可是你不同，其他兽医从来不会像你一样。2个月的时间，雷布与众不同的风格在当地很受欢迎。母金巴老人的小狗治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时候重新打狂犬疫苗。加之对母金巴的住处很好奇，雷布决定前去拜访他。雷布骑了4个小时的摩托，来到了这个叫陡崖的地方。他只知道母金巴住在这一带，具体在哪个村庄，只能边走边问。雷布的到来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但都是远远看着不敢靠近。雷布友好地找到一位大叔，询问母金巴的住处。那人一脸冷漠地指了指方向，说他家住在那边的村子，很近。马拉维人的距离感让人难以言表，很近的路骑了40分钟。更让他惊讶的是，这里的人与上一个村子的人截然不同，表现出了格外的热情，像是欢迎很久没有回来的亲人一样。当得知这里不是母金巴的住处后，雷布被强行留下来吃了晚饭，还被送了礼物。第二天中午，雷布终于找到母金巴，一人两狗全都跳起来迎接雷布。母金巴指着不远处的马路说，我2天前就听到你的摩托车经过了，怎么2天了才到这儿？紧接着他继续说道，不过也没关系，这2天也没白花，你接触了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晚餐准备的比较简单，雷布象征

敬地吃了一些。母金巴双眼如炬，问雷布：你怎么只吃这一点儿？是不是你之前有过什么经历？雷布对这突然的提问感到手足无措，几秒钟后他还是将这段回忆讲了出来。大学期间，雷布曾经与随和平工作团的义工到这里进行交流，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学习了当地语言。有一天，雷布被安排到了一个小村子里参观劳作，傍晚时他留在了村长家吃晚饭。餐桌上一共三个大碗，分别是玉米糕、甜马铃薯、番茄佐料和一只小鸡。当时他饿坏了，吃掉五大块玉米糕、一半的佐料和整只鸡。吃完后兴奋地向村长夫人表示感谢，赞美食物很美味。当他伴着落日的余晖散步到一处小山坡时，雷布远远地看到了让他至今难忘的一幕。村长夫人正带着五个瘦小的孩子坐在草席上吃饭，三个熟悉的大碗摆在中间，孩子们正在吃他剩下的玉米糕和鸡骨头。说到这儿，雷布沉默了，他忏悔般地对母金巴继续说道：我居然吃掉一群饥饿的孩子们整顿的晚餐。我人生里的一切在看到那些小孩之后突然变得不再理所应当。我的家庭虽然也很普通，但这些孩子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让我明白自己是何其的幸运。在那之后，每次遇到被挽留用餐，我都只吃一点儿，既不让主人感到侮辱，自己也不用自责。马拉维虽然不富裕，却有一个响亮的美誉，非洲温暖之心。感受着非洲东南部宜人的气候，雷布也逐渐走进了马拉维人的生活。在一次给牲畜治病的经历中，雷布认识了一位恶名昭彰的医生艾纳巴达维。当然，恶名昭彰这四个字要加上引号。传说艾纳巴达维医生不但能治病救人，还会巫术。如果有人胆敢作恶，他就会给那个人下咒。两人见面后感觉一见如故，交谈中艾纳巴达威解答了雷布的疑问。他哪里会什么巫术，恰巧是一次生气时随便的诅咒应验了，然后一传十十传百。但是雷布决定替他保守这个秘密，毕竟在马拉维人们还是相信这个的。一天大雨，曾经来请雷布给牛接生的乔治又来找他。当他到了乔治家才发现，这一次的问题更加难，竟然是给他的孙女接生。雷布根本不懂怎么给人接生，于是当场拒绝了。可是老乔治苦苦哀求：我的孙女已经阵痛超过一天了，这里的环境根本没法送她去医院，如果有其他办法，我就不会派人去请您了。在马拉维，不要说男人，就连产妇的丈夫也不允许陪同接生，要求一个陌生男人协助那更是一大禁忌。但是救人如救火，雷布挣扎了半分钟答应了乔治做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接生婆拒绝离开，雷布也没心情争执。这时候艾纳巴达维的诅咒成了杀手锏，雷布说：快走，不然我只好请我的好兄弟艾纳巴达维医生诅咒你。听到这儿，几个接生婆飞快地夺门而出。最后伴着幸运与果敢，雷布在危急的时刻救下乔治的孙女，挽救了这艰苦的一家人。一段与非洲巫医、土著、动物们的奇妙缘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巫医、动物与我，怪诞且美妙的非洲之旅，欢迎继续收听。马拉维市场的肉品按规定要有相关兽医的检验合格证，不知是之前兽医不负责，还是当地肉贩破坏规则，最近这里的肉频频出现问题，人们吃了有问题的肉也纷纷生病。雷布决定开始将肉品检测的工作正式起来，但事情的进展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几次检测肉品都不合格后，肉贩开始贿赂他，贿赂不成便开始威胁。斗争持续了三个星期，肉贩们依然不停地把有问题的肉送到市场，

0: 见雷布丝毫不妥协，他们中的一些人挥舞着大刀冲向雷布。当然刀是肯定不敢落下去的，但是针锋相对的气氛已经白热化，眼看局势僵持不下，雷布淡定地走向人群，然后挺起胸膛向众人展示。只见他的胸膛中央有一个以血红色圆圈围住的字母 I， 这是艾纳巴达威医生的记号。雷布一边狂笑一边走向前去，嘴里喊道：来啊，我以艾纳巴达威医生的记号为誓，我会成为你们的梦魇，那些生病腐烂的肉会将你们埋葬，病毒感染你们全身。三个小时后，酋长来到了雷布的办公室，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肉贩们承诺不再将生病的牲畜送到市场，坏消息是市场已经被雷布诅咒，很多人说不会来买东西了，希望他可以解除诅咒。雷布不得不再次出面，自掏腰包买了几大桶啤酒与民众共同畅饮，告诉他们市场的每一类食材只要按规定接受检验，咒语就不会灵验。雷布虽然知道自己的表演只能算下下策，但是不管怎样，他的确推动了当地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两年的时间过得很快，雷布将要告别非洲，告别马拉维。虽然他在这里经历了很多事，有的离奇，有的温暖，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真正看明白一个人，那就是母金巴老人。雷布想起第一次与母金巴见面时的场景，母金巴对他说：我已经等了你16年。雷布一直没搞明白母金巴为什么会这么说。某一天夜里，雷布突然想起了自己9岁的时候，两名曾经在南美洲服务过的和平团义工到他的学校演讲。也就是那次课后，雷布决心也要成为一名义工，目的地就是非洲。但是他不明白的是，母金巴是怎么知道自己16年前的想法呢？难道这个巫医真的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对于这点，雷布充满了疑惑。2年间，两人曾有过多次的交流，每一次都让雷布受益匪浅。在雷布看来，母金巴更像一位智者，用他自己的方式医治人们的心灵。直到这本书的最后，也没有讲出母金巴为什么会等雷布16年。在非洲，人们总说动物懂得感恩，雷布救治了很多动物，他从没有奢求过动物会来报恩，因为他清楚自己救治动物，非洲救治了他。在非洲的这段时间成了雷布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也重新对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产生了不同的视角。巫医、动物与我，怪诞且美妙的非洲之旅，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精彩真切的非洲故事。在作者回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非洲这片相对原始的大地上，疾病横行，炮火不断，但人们依然用爱温暖彼此。正如作者所说，这里教会了他如何成为一个更包容、更开放的人。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巫医、动物与我》，怪诞且美妙的非洲之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 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维念说，这本书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语言太过于平淡，但后半部分读起来却很感动。非洲是一个外人看起来十分矛盾的地方，但其中内藏的文化却令人震撼。贫穷与奉献，灵性与科学，生与死，都在非洲存在着不同的定义。读者望兰说，我几乎是在快乐温馨的情绪中读完了此书。作者治疗动物，认识当地巫医，参加部落仪式，逛酒吧，教人下棋，比手腕。当地的环境虽然恶劣，但作者全身心融入这片热土，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救下小动物的片段都很治愈。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破冰北极点，七个世界一个星球，我们星球上的生命，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明朝时期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做生意总是赔钱，他的名字叫文若虚。一天，文若虚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散散心。临走前，他买了几篓橘子，打算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多少天，停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只顾着欣赏沿途风光，等船停下来才想起还有橘子没吃。他怕橘子烂掉，于是全部拿了出来摆在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着的橘子，红红的十分好看，其中有人问，你这是什么东西呀？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没见过橘子，便剥开一个吃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你这东西怎么卖？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那个人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放到嘴里。吃完后，他笑着称赞说，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进贡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好吃，都纷纷掏钱买。不一会儿，橘子就没剩下多少了。正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喊，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着声音一看，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皇帝觉得很好吃，派他来把剩下的全买回去。等所有人走后，文若虚数了数卖橘子的钱，大约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后，听说了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人说，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买些货物，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说，我天生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我就心满意足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索，我可不敢再做生意了。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语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下也感到十分害怕。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 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最近很多人发现呀，可能手上长了很多的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呢，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这种困扰好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汗疱疹。它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的特点。那么夏天到了，咱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要正确的识别汗疱疹。汗疱疹多发于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皮肤，多为米粒大小，有的稍高于皮肤，有的隐藏在皮肤之下。汗疱疹呢，也叫出汗不良性湿疹、掌唾急性湿疹，主要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竖粒的大小。它通常是指直径在1到5毫米范围之内的颗粒状的物体的水泡，成群的发生，左右对称发病。第二个特点，水泡之内含有清澈的泡液，可能会伴有瘙痒或者烧灼的感觉。第三种特点，水泡的位置比较深，不容易破。第四种特点，水泡一般2到3周之后会干涸脱皮，露出皮肤，此时可能会有疼痛的感觉。第五种特点，常见于青年的群体，儿童或者老年人是很少见的。第六个特点，反复发作，可以在数月或数年间频繁的发作。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汗疱疹不会传染，但是呢，你掐破水泡就会导致皮肤破损，手经常接触各种东西，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再和大家说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像手癣或者足癣，你像接触性的皮炎、虫咬皮炎呢，也会长在手上或者脚上，很容易被误诊为汗疱疹，所以需要我们加以辨别哟。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哈，先来说一下手癣或者是足癣，它呢是手足的真菌感染，是一种慢性病，像天热不透气的时候容易加重，可以有水泡、发红、脱皮等多种的表现。它的年龄特点为成人，偶尔呢是儿童，一般有瘙痒，不太有疼痛的症状，它是具有传染性的。我们再来说一下接触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的表现特点为刺激或者过敏物质引起的皮炎，它是急性的，一般都是有红斑，偶尔有水泡，不太对称。哎，这个接触性皮炎可是不分年龄的，它通常有瘙痒，无疼痛的症状，没有传染性。再来说一下虫咬皮炎。这个虫咬皮炎和蚊虫叮咬关系很大的，它是一种急性的，水泡周围有红肿不对称，手足以外的皮肤也有受累。儿童呢更为常见，主要是瘙痒，严重时疼痛，这种病呢也是无传染性的。那到底汗疱疹是如何长出来的呢？汗疱疹的病因尚不明确，目前被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样的反应。在水泡形成的过程当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湿疹样的超敏反应。有的汗疱疹的人要关注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遗传的因素。在临床当中啊，发现少数患者有家族聚集发病的现象。第二个，手部感染。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包括金黄色的葡萄球菌、马拉色菌、气源性真菌等。再来说一下接触性的刺激。接触一些药物化学制剂，比如呋喃西林、香料、重洛酸钾等，都可能会引起汗疱疹。或者你佩戴一些含有铬呀、镍呀、金属的项链、耳环、手镯等物件，也可能引起汗疱疹。
下一种因素叫做日光照射，汗疱疹呢可能被这个紫外线波段波长的一部分诱发出来。第六种因素叫做出汗太多。夏季人体出汗多，皮脂分泌更旺盛了，尤其是油性皮肤的人哈，总感觉自己黏糊糊的，很容易导致汗液滞留于皮内而引起汗疱疹。手部多汗的人，可能呢会比普通人更容易患上汗疱疹。那你像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以及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应激等人啊，也会诱发汗疱疹。这皮肤过敏者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是更加敏感的，尤其对于风吹日晒、湿度、温度变化不等的耐受，轻微的刺激也可能诱发汗疱疹。有的人啊认为汗疱疹呢是清洁度不够而导致的，因此会频繁的洗手。其实过度的洗手反而会加重症状，像洗手液、肥皂等都会带来刺激。那假如我们长了汗疱疹，该如何处理呢？涂抹外用糖皮质激素药膏是治疗汗疱疹的最常见的方法，咱们参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可以使用，或者你可以选择强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康酸莫米松乳膏、鲁米松乳膏。因为汗疱疹的炎症比较深，手脚的角质层厚，地奈德等弱效的糖皮质的激素效果是不太理想的。如果瘙痒厉害的时候，可以增加止痒的药物。外用的呢有薄荷脑软膏，必要的时候大家可以试着口服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西替利嗪。这个药啊一定要遵医嘱使用。那如果遇到反复治疗不好的，一定啊要及时的找医生复查病情来调整方案。再来说一下如何避免汗疱疹啊。第一点，要保持手部清爽干燥，平时要避免这个搔抓烫洗，生活当中要尽量的避免过度的清洁，要少接触消毒液、洗手液、酒精等刺激性化学的物质。第二点呢，要避免接触某些金属，你要留意一下你的戒指啊、手表或者手链这样的首饰，长期接触水分的时候，合金的成分啊就可能会释放，引起皮肤的问题。如果有可疑的情况，建议您啊少戴或者不戴首饰，或者接触水前先把它取下来。第三种呢，要保护好皮肤的屏障。夏季要避免强烈的日光的照射，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手部皮肤保湿可以增强屏障功能，来降低汗疱疹的发病的概率。洗手选择温水，洗后来擦护手霜，少用一些香精等添加剂较多的产品啊。当我们工作或者做家务的时候，如果不得已要接触特殊的化学物质，您可以戴上手套进行操作。另外，想和大家说，一定要避免精神紧张以及情绪的波动，让自己呢每天都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保持一份乐观稳定的情绪，不要过度的劳累，保持每天有6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饮食方面，咱要注重饮食清淡，要保持运动。饮食清淡一些，少吃一些干后味儿或者心燥刺激的食物，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来补充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的元素。平时呢，也要加强体育锻炼。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汗疱疹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即可自愈啊，但是如果出现长期反复不愈或者感染化脓等情况，您要及时的就医治疗哦。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

0: 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今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

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儿，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呀、充电宝、喷雾等。

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灵性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

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志朋的独唱《青春狂想曲》。当年小虎队的那一张《爱》的专辑里面呢，就有很多他们各自的独唱。那么刚刚听到就是陈志朋的声音啊，久违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来分享好音乐啊。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陈淑桦，在他的滚石音乐道路上，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陈升和李宗盛。前者是一个时代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被完全呈现出来，后者呢，应该是他的伯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一首《你走你的路》这样有都市气质的对唱作品。而在1992年，陈淑桦在大红大紫之后，他沉寂了2年，到了1994年，出了一张精选加新歌的专辑，叫做《爱的进行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陈淑桦身上，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表现出那种都会女人当中最成熟的女人味儿。而这一首歌《爱的进行式》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觉得李宗盛的曲其实跟他的词比起来挺一般的，他真正的精华亮点应该是在他的作词上面。他说：“不信你去听听陈淑桦的那首《爱的进行式》看看，一起听到陈淑桦的作品。”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这首歌呢，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和无奈表达了出来。关于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她所在的专辑同名叫做《爱的进行式》，是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有关这张唱片，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一张唱片当中的所收录的那一些歌，除了《爱的进行式》之外，还有陈淑桦的经典代表曲目，像《梦醒时分》、《问》、《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笑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流光飞舞》等等等等。你看，这绝对绝对每一首都是抒情极品，是12首全民公认的特级情歌。再来说说陈淑桦吧，我一直想在这个滚石当年的这个30周年的演唱会上能够看到他出来，可是最终希望还是落空了。有人曾经评论啊，说陈淑桦的声音觉得有一点涩涩的，觉得不太能触动人心，但是呢，我个人倒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玉石一样，好像刚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冷的，但是呢，触摸上去就是那种润泽和温暖的。我一直记得《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里面，他在这个歌词本里写给歌迷的那句话叫做“多开心，少操心”。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美，在张柏芝还没有出世之前，我觉得他是最像林青霞的人了，那样的性情温柔，只可惜人间处处有遗憾。林青霞，没有能够嫁给当年她深爱的秦汉，而陈淑桦最终是遁入空门。现在回头再去看她的这一张《爱的进行式》的专辑，每一首歌随便放到哪一个年头，都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所以，真的要感谢陈淑桦留给我们那么多的经典歌曲。老歌回忆录，一起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那么陈淑桦的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经常点唱的，还有一些对唱曲目啊，也是男女对唱的必点曲目。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的合唱《你最珍贵》。

这首歌来自于邓妙华，带着旧时光味道的一首歌，叫做《独守斜阳》。邓妙华是当年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从新加坡到台湾去发展的。后来他觉得，哎，好像他的这个国语说的不太好，慢慢的就退出了台湾歌坛。但说实话，我觉得，听他唱歌，感觉其实发音还是蛮标准的，对不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蔡国权当年的那首《最后一班渡轮》。说到渡轮呢，我就会想起那一年我到台湾去旅行的时候呢，本来想去渔人码头，就上了这个渡轮呢，从这个淡水上渡轮，准备到渔人码头去。可是没有想到呢，我上错船了，到了十八里铺码头，到了那边才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嘛，没有看到我想象当中的渔人码头的那个好大好大的桥，我就去问守渡轮的老爷爷，老爷爷用当地的这个口音说，哎呀，说了半天，说怎么，你要回到渔人码头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上错船了。可是这也是我喜欢自己去旅行的原因啊，就有的时候你会走错路，上错船，但是却有可能收获意外的风景啊。老歌回忆录，蔡国权，最后一班渡轮。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5: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
9: 在互联网日渐普及的今天，网恋这种新型的恋爱形式得到了许多新生网民的推崇，尤其是对那些有心恋爱却无暇交友的白领而言，网恋是他们摆脱单身的最佳武器。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网恋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可是网恋这种形式一直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中不被认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
11: 网恋呢，顾名思义，就是指两个人通过互联网认识而相恋。它的形式很简单，比如现代社会有2台电脑就行。过程呢也不复杂，会敲键盘就可以，成本呢也不高，起码比在现实中请客吃饭的要便宜得多。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网恋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陈平，几年前呢大学毕业来到上海打工。他平日里的工作除了电脑还是电脑，一天到晚呢要写电脑程序，工作性质呢比较单一。好在工作之余啊，他还可以利用电脑呢上网聊天排遣。

0: 这个名字有多么的不俗，只是切合了当时陈平想找个女朋友的心境。他觉得能娶这样一个网名的女孩子，肯定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子。
1: 虽然女孩的网名有点俗，可陈平并不是一个只注重外在的人。他注意到，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在网上登记的各方面资料都很符合自己的心意，比如年龄25岁，父母健在，经济条件出众，最关键的是女孩的外形条件也很不错。陈平当即记下了女孩在网上的联系方式，并成功的把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加为了好友。随后，两个人就通过 QQ 开始了聊天。
0: 陈平是感到意外而又惊喜，知心人在网络上并没有表现出矜持和羞涩，他们开始频繁的聊天，你一句我一句，一种情愫在他俩之间慢慢的开始蔓延。没过十多天，他们已渐入佳境。你嘘寒我温暖，一切是尽在不言中啊，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绝伦。那么接下来呢？
1: 陈平觉得火候到了，再聊下去就是纯粹浪费时间了。他主动地向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提出，我们见面吧。
0: 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见，不到一个月。要我说啊，这个小伙子陈平的效率确实够高哈。这要是换了一般的人啊，没准在网上聊个一年半载，连对方的电话都没要到。不过眼下陈平呢还顾不上得意，在他看来，这次见面的意义非同寻常。
1: 网络固然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同样也会屏蔽掉很多真实的信息。只有等到揭开对方面纱的那一刻，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才能见分晓，才能让人踏实。
0: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陈平早早地等候在了约会的地点。知心人呢，也准时出现了。两个人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聊开了。闲谈中呢，陈平暗自长舒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呢，也扑通一下落地了。眼前的知心人是如此的真切而又迷人，开朗健谈，甚至呢还有几分亲和。陈平觉得自己走运了。都说这个网络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是足以让人抓狂的，但没想到确实是有差距。现实中的知心人比陈平预想的要好得多了。就这样，第一次见面以欣喜而结束，陈平对知心人可谓是一见倾心啊，而知心人对陈平呢也似乎颇有好感。
1: 陈平觉得自己走运了，都说网络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是足以让人抓狂的，没想到确实是有差距。就这样，第一次见面以欣喜而结束，陈平对知心人是一见倾心，而知心人似乎对陈平也颇有好感。
2: 好感升级又为何出现金钱考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变故呢？警示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正在播出。
0: 陈平对知心人那可是相当的满意，以至于他的心里还产生了这样的自卑感。原因呢是这样的，因为他觉得知心人实在是太出色了，怕自己根本配不上人家。那么知心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短信和电话成为这对年轻人沟通的主要工具。一条条承载着无限甜蜜的短信来往于手机之间，说是爱情也好，说是暧昧也罢，总之在所有的地球人看来，这对年轻人走到一块儿了。
0: 再接下来呢，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有那么一天，正当陈平啊在满怀希望憧憬未来的时候，知心人啊突然很沉重地找到了他，脸色呢不太好看，很沮丧，一问才知道出事儿了。
1: 知心人提出跟陈平借钱，因为他奶奶生病了，而他的钱呢都存成定期的了，不方便取，爱人有难，自己岂能坐视不理呢？
0: 陈平啊觉得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奶奶生病不就是一点看病的钱吗？甭说借了，白给都应该。再说了，心爱的人也再三表示了，他有钱，只是存了定期，不方便取。 而陈平二话不说，大方的借了1000多元。

0: 1000元给了知情人，可是让陈平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知情人的奶奶身子骨好像不太灵，1000元钱不太够。对于陈平来说，几千元钱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资助，它还象征着自己的一种姿态。
1: 此时此刻，陈平觉得信任是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几千元钱呢，像是一块试金石，能够试出来自己啊对知心人是不是真心的。还好在自己最终接受住了考验。不过，就在陈平还在为自己的付出自我感动的时候，新一轮的考验又来了。知心人提出借1500元的学费。 这回陈平忍不住心里犯嘀咕了，他知道知心人目前正在利用业余时间上会计课程，可问题是知心人是有工作的呀，而且还是一名收入不菲的会计师，怎么会窘迫到向自己借学费呢？思前想后啊，陈平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答案：没准知心人是在进一步考验自己呢，看自己会不会对爱人全心全意的付出。这么一想。
0: 陈平不敢再犹豫了，赶忙的把钱准备好。钱给了，心里也踏实了。接下来呢，就要收获果实了。陈平啊，有一个习惯，写博客。陈平就把自己和爱人知心人的交往过程全都写到了自己的博客上，三天两头呢就写点字儿，一有空就去更新内容。博客留言百花齐放。 可是却有人说知心人是个骗子，这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请示童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正在播出。这一天，刚刚下班的陈平又像往常那样回到了家里。照例，他打开了自己的电脑，接着他就意外地看到自己的博客上居然有人给自己留言。留言的网友呢是一位姓杜的先生。 杜先生自称是一名律师，他在留言里告诉陈平，让陈平千万要小心，因为陈平博客里提到的爱人知心人是一个骗子。骗子，陈平不相信，而且自己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判断，看来自己的爱人知心人是有很多追求者的，而且这些追求者喜欢知心人都入魔了，所以啊，跑到了情敌的博客上兴风作浪。
1: 想到这里呢，陈平不以为然，就把这段无聊的留言呢抛在了脑后。可是陈平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杜律师的留言呢又出现了，只不过这次的留言内容啊比上一次长了很多，也真诚了很多。杜律师在洋洋洒洒的留言中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很蹩脚、很庸俗但却很真实的故事。
0: 故事发生在2005年前后，生活在上海市的杜律师在城市的喧嚣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年近40却又单身的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叫知心人的上海女孩。短短几天，杜律师和知心人在网上相谈甚欢，于是他们见了面。见面后，杜律师对知心人是一见钟情啊，并随即对知心人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追求。你来我往，日久生情。杜律师和知心人很快便确定了关系，爱情的火焰从此在彼此的心间是熊熊燃烧，绵延万里。可是生活并不全是美好的，偶然一些小小的插曲会冷不丁的出现在爱情当中。有那么一天。
1: 杜律师接到了知心人的电话，电话中的知心人哭的是楚楚动人，梨花带雨啊。知心人说他的钱包被偷了，急需杜律师借他5000元钱交学费。爱人有难岂能袖手旁观呀？况且5000元钱对于一个知名的律师来说完全是毛毛雨。那杜律师当即爽快地把钱借给了知心人。杜律师原以为啊，这个小小的插曲啊，会像一把柴火那样。
0: 给他和知心人之间的爱情火焰加把火。可是几天之后，杜律师发现，这把柴火好像变成了一盆冷水，知心人便冷淡了，一连数十天都不跟杜律师联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

0: 回，杜律师恼羞成怒，开始以各种方式催讨那5000元钱。一开始呢，执行人以各种理由推脱，次数一多，他就干脆不接电话或直接关机。杜律师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故事看到这里啊，陈平吓得脊背上冒出了阵阵寒意。如果杜律师讲的故事是真的，这就说明故事中的那个女孩知心人就是爱情骗子。如果她是爱情骗子，那么自己的爱人呢？你说也叫知心人，是刚好同名，还是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呢？陈平不敢多想，而正当他战战兢兢、满心疑惑的时候，自己的博客上又有人留言了。更可怕的是，这个留言的人居然换了个人，而且直言不讳地说知心人是个女骗子。陈平半天没缓过神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三个留言者又出现了，描述的事情经过跟杜律师的经历都差不多。陈平立刻开始想尽办法通过网络呢和这三个留言的人取得了联系。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陈平和其中几个留言的人顺利地碰在了一起。大家准备啊，分析一下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到底是什么来头。
1: 同病相怜，同盟展现，他们又将如何对待这些事情？竟是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正在播出。
0: 一见面，大家倒还挺客气，虽然气氛怪了点，但是架不住大家彼此同病相怜，所以话题马上就开始了，话匣子也很快打开了。其中一位武先生语出惊人，他非常直白地把知心人的名字给说了出来，叫刘莹莹，而且也非常直白地宣布自己曾经有8000元钱打了水漂。
2: 这些故事的架构基本上就是网恋、见面、相好、借钱，最后钱打水漂。这时候啊，一位黄老师自称10多年前曾经给一名叫做刘莹莹的女孩呢当过家教。在看过知心人的照片后呢，黄老师确认这个女孩就是自己当年的学生刘莹莹，而且黄老师还说自己呢也被刘莹莹骗过。
0: 刘莹莹突然打电话给黄老师借钱，之后呢还借了几次，一直没还。故事如出一辙，只不过这回故事当中少了网恋的成分。现在的陈平和武先生以及黄老师立刻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一条同盟战线在不经意中悄悄形成了。
2: 三个臭皮匠是顶个诸葛亮，三位先生呢经过一番交谈后，终于确定了接下来的主攻方向，由黄老师带队凭着记忆去寻找刘莹莹的家，也就是知心人家的住处，然后呢再找到知心人进行质问，兴许呢还能当场把知心人借的钱给要回来。
1: 口水大战，讨债未遂，他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那么多小伙子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警示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正在播出。
0: 终于找到了刘莹莹的家，但遗憾的是刘莹莹并不在家，不过好在他的父母都在。接着三位先生准备上前打个招呼说明来意的时候，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2: 刘莹莹的母亲啊仿佛是先知先觉一般，她不等大家跟她打招呼，直接就把大家拒之门外，而且情绪是非常的激动。武先生比较不幸，话还没说清楚就被吐了一脸的唾沫星子，可怜的武先生讨债未果，顶着一头的口水是不说话了。
0: 好在黄老师呢还算有点面子，仗着自己曾经是刘莹莹的老师，他始终在以一种柔和的姿态和刘莹莹的母亲进行沟通，并且呢把大家伙的来意跟他的母亲说了。但是对于刘莹莹欠钱一事，他的母亲则不承认女儿借了人家钱。这就奇怪了，欠条上边是白纸黑字，岂能随便冒充呢？一场口水大战随即爆发。
2: 就在陈平他们与刘莹莹的母亲进行沟通的时候，警察闻讯来到了现场，这场口水大战也暂时偃旗息鼓。 随后讨债未果的黄老师、陈平以及差点被口水淹没的武先生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0: 警方听说陈平他们的事后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有其他人报案，情况和这几位是一样的。就比如一位叫朱迪峰的先生说，他曾经也和知县人交往过，并且至今还与知县人保持着联系。
2: 刘莹莹虽然消失了，但是关于她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子呢，警方还有待调查取证。虽然有无数的证据表明刘莹莹借了很多人的钱，但是并不能以此就认定她一定是在诈骗，因为刘莹莹每次借钱呢都打了欠条了，而且呢也没说不还。不过最终法院呢还是对他欠钱一事进行了宣判，判决刘莹呢即刻偿还所有的债务，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网络是虚拟的，网络的爱情啊更是不真实的，爱一旦与金钱扯上关系，谁还会相信那是真爱呢？刘莹莹是不是骗子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个喜欢借钱不还的知心人，赚钱不容易，借钱请三思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静桥，下期再见。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颠簸不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7: 又加了一个班，
16: 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

0: 一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杜尔伯特县一家饭店的厨师的手机丢了，找来找去啊，偷手机的竟然是饭店的小服务员。哎呦，我再想想啊，这小服务员岁数不大，还敢偷店里人的东西，这不是虎吗？说前不久啊，杜尔伯特县一家饭店厨师赵先生上班之后啊，被老板叫到二楼商量事情。半个小时之后呢，赵先生想给朋友打个电话，可是啊，他是摸遍了口袋也没有。

找到这个手机。赵先生清楚地记得呀，早上上班之前他换了手机的电池，然后把手机放在口袋里，这手机怎么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呢？难道手机还能长翅膀可以飞了？赵先生一步步向前回忆啊，猛然想起自己上楼之前呢，曾经上了一趟卫生间，在去开卫生间灯的时候啊，顺手把手机就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想到这儿啊，他是快步走到楼下找手机，然而桌子上是什么也没有。他赶紧就问饭店服务生小张了，张啊，饭店里来没来过别人啊？看不看这桌上有个手机呀？这小张说了，说饭店呢一直也没来过人，他呀也没看到过手机。没办法了，赵先生啊只好拨打了报警电话，向警方求助。当地公安局刑侦三大队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通过调查分析认为，拿走手机的人呢极可能是饭店的服务生小张，没有别人啊，对不对？总共这饭店就这么两个半人，完了之后还没来外人，这手机还能自己跑了咋的呀？然而啊，面对民警的询问，小张是百般否认。事发不到一周，小张以家中有事为由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申请。那么赵先生将这个事儿啊告诉了办案民警，民警认为啊，此前小张就有盗窃的前科，他的离去啊也是更加的证实了民警的猜测。说警方通过小张身边的熟人了解到，小张所用的手机啊和赵先生丢失的一模一样啊。在警方的追问之下，小张低下了头。原来啊，赵先生买这部手机的时候呢，小张就十分的喜欢，可是啊却没钱购买。当日他见赵先生上卫生间之后啊，把这个手机搁桌上了，就把手机揣起来了，藏到宿舍里头。后来害怕被发现呢，就把这个手机啊藏到了单元门后边的管子底下，这地方谁找去？你说小张请求警方啊，自己偷手机的事儿千万别让他奶奶知道啊。这啥呢，警察已经知道是他干的了。小张今年17岁，家呢在杜尔伯特县腰心乡。9岁那年嘛，父母离婚了。离婚以后呢，妈妈再也没回过家。小张的父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离婚之后啊一个人出去打工去了，一年攒下来的钱呢就够维持自个儿生活的。而年幼的小张只有和奶奶一块儿相依为命。这小张小学都没念完就辍学在家了，平时呢他经常啊和这个社会上的人呢混在一块儿打架斗殴啊。对于他来说呀，这已经是太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干仗啊，是吧，出去干一些这个偷鸡摸狗小事儿啥的。2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被警方处理过。因为没有了父母的管教啊，小张啊渐渐的成了一个问题孩子啊。但是啊他对奶奶却十分的孝顺，他害怕这个事儿被奶奶知道之后啊让奶奶失望，所以呢是百般请求警方对奶奶隐瞒这件事儿。那么针对这件事儿啊，咱们心理专家就认为了，说父母对于孩子弃管，奶奶希望孙子好，只是能力有限，如果让孙子自由发展，后果会不堪设想的。孩子的奶奶如果不具备教育孙子的能力，可以求助外力，如周围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亲属啊，可以委托他成为孩子的监护人，以弥补教育监管人缺位的情况。其实朋友们，这个想法倒是很好，可是讲话了，但凡有一个有文化有水平的人能管这个孩子，也不至于说让老太太一个人看着了。这爹也不像话，是妈也不像话，当爹当妈没个样，只是老太太一个人看。老太太你说讲话了，钱儿也有数，文化也有数，见识也有数，能把孩子能教成啥样啊？而且咱们说隔代的亲呢，特别的亲，这老太太会特别心疼自己家孩子。要不说这孩子为啥说看着老太太怕她伤心呢？对不对？小张已经17了，即将成年了，可以让他去学一门技能，是不是？让他有足够的安身立命的资本，那样啊，他才能够尽快的融入这个社会。只有有了吃饭的本事，才能让他拥有尊严，进而体面的生活。这话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啊！你看现在哈，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离异的家庭、单亲的家庭不在少数，这咱得承认。那么这些家庭孩子这个当中啊，成长出来的孩子，我觉得还是好孩子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说，父母的事儿是父母的事儿，他们离婚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父母对于孩子这个爱是不能够缺失的。我们说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温馨的情感，一个婴儿从咕咕坠地到求学结婚生子，无不牵系着父母的关系关怀。缺失母爱父爱，会对这个孩子造成一种畸形人格的影响，从而呢引发很多的惨剧。既然说爹妈你有本事生，就得有本事对他负责，对吧？好，下面要说这个事儿啊，值得大家
非常的重视，说现在网购啊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但是您会想到有人会因此而送命吗？接下来凤啊就要跟朋友们说这样的一起挺惨痛的事件，同时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接着发短信过来啊，13704661967，13704661967。说最近北京市二中院审理了一起假快递员入室杀人案，咱们呢来听一听。说29岁的王璐呢是大学本科毕业，曾经啊是一名网络工程师，因为和女朋友抱团去日本旅游，团费已经交了，但是呢购物的钱还不够，又不想跟女朋友说，怎么办呢？准备啊去偷点。你说这小伙子也不小了，还有知识有文化的，怎么干这种糊涂事呢？为此啊这小子从网上购买了乙醚、手套和手机卡等等作案工具，还从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手里啊拿了2张空白的快递单，自己呢又准备了一盒茶叶，以便入室盗窃之后被发现好冒充快递员。随后呢王璐还从网上啊购买了某银行的客户信息，随机选取了2-3个人作为作案目标，其中包括陈某的外孙女。去陈某家之前呢，他还和陈某的外孙女通过电话确认中午家中有人。去年的1月17号中午的12点多，王璐到达陈某家楼下之后啊按了陈某家的门禁，让住在3楼的陈某下楼取快递，然后呢王璐趁机溜上4楼，躲在楼道拐弯处。此时王这个老人呢就是陈某哈开门下楼去取，家门没关，王某啊就进了陈家。根据王璐之前的供述，老人回来之后啊他拿出茶叶让对方在快递单上签字，趁这个时机他右手搂住老人的脖子，左手用乙醚捂住了对方的嘴，不想让老人反抗咬他的手。王璐用刀比划把老人呢打的是半跪在地，为了阻止老人高声呼叫，王璐持刀切断了他的气管，随后呢在屋内翻找现金之后逃离了。在最近的庭审当中啊，王璐竟然推翻了以前的供述，他说了他从屋里找到钥匙，打开卧室大衣柜的门之后啊翻出了10000多块钱的现金，正要走的时候呢陈某返回家中，在快递单上签字的时候突然察觉有假，就大声呼叫，还从桌上啊抄起了一把水果刀向他扎去，自己一边夺刀一边用乙醚想捂住对方的嘴，夺刀过程当中啊他的刀扎到了陈某的颈部，之后俩人同时摔倒在地，自己又冲对方颈部用力扎了一刀。而此时老人还在地上喘息流血，而被咬伤手的王璐竟然在屋里找到酒精消毒，随后啊他将快递单扔进马桶冲走逃离现场。第二天王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了。王璐的辩护律师指出啊说，如果说王璐是想抢劫，就没有必要将被害人骗出去，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老人上下楼的时间来实施盗窃，被害人死亡是王璐在与之夺刀的过程当中撕扯导致的，王璐主观上并非直接故意，建议法庭对王璐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公诉人认为王璐以杀人为手段进行抢劫，他的行为已经构成抢劫，并且作案后啊也没有对受害人进行任何的施救，当庭认罪态度不好还翻供。根据刑法的规定，被告人行为已经有2条加重情节，即入户与抢劫致人死亡，应该判处死刑。王璐说了，他只是想偷点钱，自始至终没有想去伤害别人，主观上没有预谋抢劫，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主动去伤害他人的事情做不出来，他愿意尽力挽回自己的错误，赔偿被害家属的损失。说完他向被害家属鞠躬道歉。如果说道歉有用的话，道明寺咋说的了，要警察有什么用啊，人都死了你鞠躬有什么用啊。当天呢，死者家属几次痛苦地趴在桌上抹去眼泪，并且提出52万元的赔偿金，还表示拒绝接受调解，只希望一命抵一命，法院将在择日进行宣判。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后背都会有点发凉吧，小风嗖嗖的吹吧。我就说这个王璐啊，就像他自己说的，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不是？而且他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说是为了出去玩，完了没有钱购物，自己出去偷，自己出去抢，如果说没有带刀的话，他怎么会把人给伤成这样啊，气管都切断了，而且没有进行任何的施救，还是啊自己主观上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说这个王璐死有余辜，不杀都不足以平民愤呐，没钱低

0: 反应就是去抢去偷，抢不成就杀人，这和那些这个讲话了地痞流氓都不如一些地痞流氓和一些这个丧心病狂的啊没有人性的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啊？事先准备好作案工具了，带刀说明就是有意伤人的。说起这个事儿啊，问大家伙儿，您是否已经养成了这样的危险的习惯呢？这习惯很危险的，快递员一敲门您就敢开。下面的时间，凤跟朋友们说一组数据，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提一个醒，大家伙呢也琢磨琢磨。这个2002年至今，11年的时间，咱们国家已经发生了35起假快递员犯罪案件，案件涉及的63名受害者都在假快递员敲门的时候直接打开家门，其中11人被害身亡，平均一年一个。咱们来听听其中的部分案例啊，我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听一听，很简短啊。说2013年的2月25号，安徽合肥，一个男的利用捡来的烟盒以送快递为名，诱骗独自在家的王女士开门，强行进入屋内抢劫。期间，男子呢用螺丝刀敲打王女士，将海绵塞到她嘴中，并掐住她的脖子，对王女士进行人身伤害。2012年的7月30号，喜欢网购的北漂女歌手傅丽被误认为很有钱，而在家中遭到杀害。离职快递员张坤鹏冒充快递员，骗开了他家的门，在遭遇反抗的时候将傅丽杀害，抢劫现金1600元。下面这个事儿呢，放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讲过，说2011年的7月份呢，住在福建市厦门的一个小区。白领刘某被杀，凶手呢是通过刘某丢弃的快递单据发现刘某一个人住，于是假冒快递员入室抢劫被杀了。2011年的5月17号，江苏南京2名歹徒趁住户不在家，冒充快递员骗开门，将年近6旬的保姆捅死，户主13个月大的婴儿被活活捂死，抢劫10万多块钱之后逃窜。这都是血淋淋的证据啊，血淋淋的证据啊。在网购已经成为流行的当下呀，您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吗，朋友们？下面时间凤要教大家几招，大家好好的听一听。首先，遇到快递员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件，并且向快递人员核对自己的地址、货物等等名称信息，避免假快递员上门。其次，快递的收货地址最好选择工作单位这些场所，万一真的遇到了入室抢劫的歹人，不要硬碰硬，要留意对方的长相，寻找机会去逃跑。另外，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个人隐私或者说详细的地址透露给任何的人，签收单拿到手之后尽量撕碎或者烧掉，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现在我们说这个个人信息啊，这个隐私啊，已经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变得有点儿太随意的就被人知道了，包括家庭住址、电话、身份证信息、工作单位的电话，很多的地方都有啊，是不是？出门办个什么证件，或者说你在网络上申请个什么东西，都会要你这些东西。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也提个醒哈，也长个心眼儿。比如说，你要是邮快递的话，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别放家里的地址。如果说家里有人给你打电话送快递，那么朋友们你得寻思寻思了，你给什么人留给你家里的地址啊？门牌号啊，单元呢，记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觉得这事儿很有蹊跷吗？对不对？哎，希望大家呀多长个心，凡事但凡多长个心，可能问题就少了很多。说，给我3万块，不然我就卖你的车。看到这样的短信，大家以为是遇到了抢劫的了吧？其实不是啊，这竟然是侄儿发给亲姑姑的短信。这短信也不是吓唬人的呀，最后啊，这侄儿啊还真把他姑姑的车给卖了。干啥这么缺德呀？这当姑姑的接下来会怎么办呢？说小泉呢是这个西安市周至县人，今年26岁，小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社会上闯荡。去年呢，他听说发小冯强强一个人在湖南搞项目，干的是风生水起，很是羡慕。去年5月初呢，小泉应邀啊就到这个冯强强这儿哈，到湖南浏阳市。这冯强强啊，不但包了他在湖南的所有费用，还带他是逛公园、上网吧，小日子啊过得可是挺滋润的。小泉呢也想像冯强强一样，就跟冯强强啊去公司听课了。几天之后，小泉对于公司为他规划的宏图是激动不已。不过呢，要拿投资钱分红，就得先交钱。小泉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多了，他呢还不停地向好朋友们推荐公司的项目。 听到这儿，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出点端倪来呀、啊？什么公司啊？什么人突然之间就能千八百万的挣啊？是不是？过了一年多，这所谓的公司啊，说资金紧张了，要股东们再按比例投资。按小泉先前的投资比例啊，这次他得交19800，之前的分红还没拿到呢，这次谁还能给他借钱呢？小泉呢，想到了家住西安城北的姑姑。说前不久啊，小泉向姑姑借了20000块钱，姑姑说没有，她也没再说什么，只是说出去向朋友借，要用一下姑姑的车。姑姑呢就把车钥匙给她了，嘱咐她慢点开。没想到当天晚上，姑姑就收到短信，小泉说如果不借给她30000块钱，她就卖车。姑姑说了这可能是气话，就没理会。小泉说了，当时他想到姑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给他拿这么多钱，所以临走的时候呢，他偷偷的把姑姑的车所有的手续也拿出来了。第二天，小泉把车卖了28000块钱，随后给姑姑发了条短信，就坐车去湖南了。他家小伙下手挺黑呀、啊，挺狠呐、啊。这小泉的姑姑收到了短信之后啊，赶紧找车的手续，发现哎呦，手续果真不见了。姑姑很生气啊，于是报了警。前不久呢，小泉被湖南浏阳警方抓获。小泉搞的哪是什么项目啊，实际啊是在搞传销。小泉被西安警方带回了西安，在火车上他不停地求民警说，哎呀，能不能让我见见我姑姑啊，我要向她道歉呢。小伙糊涂啊，26、7、8了，你说这点事儿还算不明白呢。大家一定要记着，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也没有人会一夜暴富的。买彩票那些人他们还很谨慎呢，你知道吗？要话了，买彩票那一夜暴富的基本上大家都能知道。你就说这些做买卖突然间一宿就发了的那纯扯，我跟大家讲，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路，那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再一个，不要以为你的亲人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不仁我不义，你卖车在先让警察抓你，那肯定没商量了，哪有这么办事儿的，是不是？哎，好了啊，大风过后正在为大家直播，看一下啊，18尾号4356的朋友说了，凤姐啊，听你的节目，我掉的门都掉地上去了啊，哎呀，凤姐你说太人着迷了，哎呦，你这事儿不行啊，你得好好干活啊，你不能要听，因为听了凤姐的节目影响到你的工作，那可不行了啊，你这样的话，凤姐宁可你不要听节目，把收音机关掉好吗？有35尾号是9279的朋友说了，凤姐你在广电吗？在广电哪儿呢？我去给大凤阿姨送饺子去。哎呦，太感谢了，有这份心呐，凤姨就收到了啊。说这个最近呢，广西32国道发生了2起追尾事故，坐在副驾驶的女子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头部撞穿了挡风玻璃，满脸是血，但是意识清醒。当地消防及时赶到，将被困女子救出，并且送进了医院。为了生命，请乘客务必系上安全带，扔掉自欺欺人的安全带扣吧。最近春秋航空报案，从广州飞往上海的航班有一个救生衣被盗，偷救生衣干什么呢？经过警方工作，一个女士向机场警方投案，说自己因为好奇才偷拿的。哎，你说拿救生衣干什么呀？拿的有可能就是一条生命啊，得拘留5天，您好好反省一下吧。说英国卡迪夫市的一个高中生的17名男生，一个高中的17个男生哈，最近呢可是被大热天还得穿长裤的校规惹恼了，于是呢他们穿上借来的裙子在校园高喊我们要穿短裤表示抗议。他们质疑，既然女生可以穿裙子，为什么男生就不能穿短裤呢？虽然说抗议赢得了同情，但是校长还是没有放松规定。校长这人原则性还是很强啊。说没带银行卡怎么办呢？啊，在芬兰呢，你可以试着刷脸了。最近呢，芬兰某公司推出了全球首个面部识别的支付系统，在 POS 商户交易的时候呢，可用户啊可以把脸对准摄像头，对此呢，他们的 ID 信息就会弹出来。如果确认进行购买，可以在平板显示器上点击 OK 完成支付。整个过程呢不会涉及支付卡，更不会需要钱包和手机。不过这事儿如果要是在韩国，我觉得就不太好推了，保不齐今天啥样明天啥样呢哈。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今天节目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祝大家顺顺利利，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

0: 剧，最新音乐震撼，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2: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来吧，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哈。都说吧，什么好人咱得当到底儿是吧？送佛咱得送到西啊，帮人咱得帮到底儿。但是呢，有一个司机的好事干了一半啊，完了就停了，咔嚓一下子，那才利索呢。你说这啥好事儿？干一半啊，因为点啥呢？就中间不帮忙了呢。下面啊，听凤跟您唠一唠。说蒋某啊，一行三人是湖北洪湖人，在汉口一个工地打工。22号的上午啊，他们干完活没多长时间，到汉口客运站附近准备坐车去仙桃，再转乘回洪湖老家。仨人啊站在道边挥手，一辆过路的私车就停下来了。车主啊开窗就问了一句，说上哪儿去啊？

0: 他们呢，热死他们呢。这几个人正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蒋某一行人，在高速公路上啊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哎，不对劲儿啊，刚才凤还和朋友们说姓蒋这仨人是让人给大车就直接给带走了呢，怎么还走上了呢？民警就问了，说这么危险又这么热，你们为什么在高速上走呢？其中一个人呢很是气愤，并且透露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好心车主将他们带到这里的时候啊，因为嫌弃三个人身上味道很大，就把他们仨赶下车了。问清缘由之后，高速交警便用警用车将三人带到了仙桃市区。谈及好心人中途反悔一事，这民警有点不解，说这高速上多危险呢，这万一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啊？既然做好事咱们就得做到底嘛，何必把人甩在路上啊，多热呀。你说这帮人是帮人呢还是害人呢？哎，高速交警介绍说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啊，都是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于危险之中。高速公路上车速多快呀，司机发现前方有行人的时候啊，往往是来不及反应，刹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酿成惨祸。你讲那高速上的车刷刷多快呀，跟那市区里来回走的车性质能一样吗？律师说了，司机这种啊主动邀请并且免费搭载乘客的行为，在法律上啊称之为好意施惠的这种行为。如果说这种行为啊没有完成，你之前你答应人家了，就话说挺清楚了，开始啊先小人后君子了，把话都说前面了，完了之后你答应人家帮人家忙了，结果呢最后行为你又没完成，你没帮完，给对方又造成损害了，那么这个司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说白了，如果因为司机把乘客扔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呢还违反交通规则了，又造成乘客伤亡了，司机很可能以过失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朋友们听懂了吗？也就是说帮人这玩意儿也是有讲究的。咱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如果说碰见有需要帮助的人，咱们必须得伸手去帮助一把，这但是咱们必须得做的。但是如果要是遇到了问题的话怎么办，咱们也得知道，对不对？既然决定帮助人家了，咱帮人帮到底，这话咱们记住了，要不然的话真到半截落出事了，咱们还得担责任呢。
1: 是
0: 啊，0246说了，你不能把好事做到底，你当初答应人家干啥呀？这都是问题呀，是吧？哎，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刚才很多朋友可能听了咱们的提要以后啊也很纳闷，说有个公交车司机啊就因为上趟厕所去小了趟便，花了将近10000块钱。朋友们讲话了，这啥地方厕所这么贵呀，中间发生啥事了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佛山市胡永村村委会前呢是个小广场，这里呢一直是143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将近10来米长，30多米宽，地面呢稍微有点倾斜。和村委会相对的呀是吴女士他们家这个房屋的围墙。话说22号的中午12点多钟啊，吴女士呢突然听到轰一声啊，她跟家里人赶紧跑到屋后去了，只见呢一辆143路公交车一头拱开了围墙啊，撞停在房屋的外墙上，很多砖块落在车身上，但是公交车里头是空无一人。1-2分钟之后啊，一个公交车司机是匆匆从村委会跑过来向吴女士一家人道歉，他说了自己呀把公交车停在这个终点站村委会门口了，等到乘客全下车之后呢，这因为啊司机着急想上个厕所去小便，忘拉这个手刹了啊，导致车辆出现滑行了。之后呢这个司机把车上的砖块搬开，把公交车倒出去了。事故当中呢，吴女士他们家的围墙啊被撞塌了将近2米，墙上的警务宣传栏呢被撞坏了，墙边的2面镜子破了，公交车挡风玻璃坏了，后视镜被撞歪歪了。吴女士说全部损失大概是7000块钱，被砸坏的警务宣传栏已经被挪进村委会了。令公交司机谢先生感觉到很庆幸的是啥呢？还好啊，不幸中的万幸啊，事故当中啊没有人受伤啊。不幸的是呢，根据目前已经达成的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只承担70%的赔款，而其余30%呢得这个司机谢先生自己承担。谢先生说了，自己每月工资将近4000块钱，相当于一个月工资打水漂了呗。那可不咋的，你想啊，10000来块钱完了保险公司承担70%，他自己得掏3000多块钱呗，2-3千，是不是？谢先生说了，说143路公交车呢一共得经过41个公交站点，一般情况之下呀走一趟得90分钟，而要是碰上堵车的话得100多分钟。公交车上一整车人呢，司机不可能中途停下来上厕所，只能去终点站解决。很多司机啊都有经历过这个路上憋尿的事儿，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那目前呢佛山大多数公交总站都没有配备厕所，很多司机遭遇

0: 了如厕难，甚至两名女司机因此而辞职了。更有司机说了，因为沿线缺乏厕所，长期憋尿，很多同事泌尿系统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事儿吧，其实你看，别以为是个小事儿，说上厕所呀，人呐就这么点事儿，是不是？其实是个大事儿。好多朋友说了，你看我天天我也不觉得我哪儿好，当然你好了，你怎么不好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视力存在问题或者听力存在问题，我们天天睁着眼就能看见啊，你不觉得咋地就能听见，想说话张嘴就能说，这就是咱们的幸福啊！想上厕所就有厕所可上，您不说了吗？什么叫幸福啊？就是别人憋的不没着没落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坑，我能方便一下，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真的是这样。就刚刚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公交车司机憋尿这个事儿，其实不管说公交车司机也好，包括一些的哥的姐也罢，上厕所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个让我们觉得说很方便的事情。那有一个网友在一个论坛就发问了，说公交司机遭遇尿急，网友怎么看？大多数网友赞成憋到站里头或者靠站时找个地方解决。有网友开玩笑了，说带个尿不湿，带个可乐瓶。也有网友感慨了，说以前没想到，现在看来公交司机也挺辛苦的呀。每个行业都有辛苦的人，所以我们出门在外要懂得去尊重别人。而司机的回复更为现实，有的司机说了，开的路线很长，所以很少喝水，这样就不用上卫生间了。或者说，我对大家说有点急，不好意思，然后下车上个厕所。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咱们也跟朋友们聊过，大夫，尤其是在做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了？做大手术的时候，这大夫啊，就是可能几个小时不下手术台，怎么办？有的大夫就带尿不湿。包括之前在节目里，咱们也跟大家讲过一个法官，是吧？他就带着尿不湿上庭，因为有的这个大案子可能一审很长时间，这别人要是进进出出上个厕所，好像也就没所谓。但是你说这法官坐镇的人走了，那不坏菜了吗？也是这样，就跟大家说什么呢？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辛苦。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不容易，大家不要光看到别人表面的这种光鲜，而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这种酸楚。我们要懂得互相尊重。那么简而言之，就说到一个小点上，奇了怪了啊！这个佛山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给这个公交站配备厕所呢？尤其是总站一些地方，这很不科学呀，对不对？这司机跑下来一趟，时间不短，那得上卫生间呢。有的时候乘客等车也有内急的时候啊，建立公厕那是非常必要的，千万不要因为所谓的上厕所呀、排尿啊这等我们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的事儿，把身体给憋坏了，这个可就得不偿失了。说19号的上午9点多钟，在西安西京医院的门口，四位民警正在这里执勤。这时啊，一辆蓝色的小轿车从西京医院里开出来，民警发现呢，这辆车的成色比较新，但是前方悬挂的号牌却很老旧，怀疑是套牌车辆。于是呢，两位民警就上前例行检查，其中一位辅警站在车前准备拦停这辆车，一位民警呢站在车侧面准备敲开车窗进行检查。然而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司机是既没有停车也没有摇下车窗，而是一直用车头顶着辅警前进了10多米。到达医院大门口之后，司机又猛拐方向将辅警摔倒在地，驾车向西逃逸。民警立即拦挡了一辆面包车跟在后面，由于修地铁，他们这个路上啊围挡很多，逃逸的蓝色小轿车刚跑到康复路南口啊，就被民警追上了。追上了是追上了，司机是拒不下车，民警担心对方会再次驾车逃逸，给其他车辆和行人带来危险呢，于是呢就强行打开车门将司机带下了车。经过检查，后备箱又发现一副车牌号，比对了车辆通行证，确认这副车牌才是这辆车的真实车牌，也就是说他挂的这个确实是假牌子。那么司机王某说了，他所悬挂的车牌呢是单位车辆的车牌，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受伤的辅警腿部擦伤，情况不是很严重。按照相关的规定，司机王某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妨碍公务的行为。但是民警和王某的妻子谈话时了解到啊，王某的妻子患有重病，家里呢还有一个2个多月大的男婴。如果说把这小子抓起来了，那家里这孩子这就没人管了。一位当时民警说了，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王某的妻子说呀，他有可能无法看到孩子长大后就哭了起来。这警察看到这媳妇儿啊这一说也难受啊，后来请示了大队的领导，决定不再追究王某妨碍公务的行为，并让他立即回家去照顾病人去。对于他使用套牌车的行为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并且消除被套牌车辆的所有违法行为。就说这一码是一码了， 法律上咱们该讲究的就讲究了，这个情感上咱们该讲究的也讲究了啊。咱们说这几位民警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常说的现在一个人性化执法的一个举动。当然了，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他的特殊情况所在，我们也想说有些人会不会得寸进尺啊，民警的人性化执法会不会感动这位肇事者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感动他，将来想想自己曾经做的这个事儿，不要再这样了。千万别说啊，上次民警因为我媳妇儿这个情况，我家里这个情况都原谅了我了，是不是？下次我再整这么一把事儿，那可不行啊。希望这种执法方式不会纵容很多人的违法行为，而是真的能够感化违法人的心，让他们真正去改正，这是我们真心希望的。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啊，说呀，有辆面包车三天被砸了两次，车主写了一封雷人的宣战书，跟谁俩宣战？啥内容呢？听凤啊，跟你说一说。说22号的上午8点多，郑州菜市场附近的一个卖菜的摊位后面呢，一辆满身伤疤的红色面包车是引起了居民的注意。这辆面包车呀，前后无车牌，后窗贴着一整块的白铁皮，前挡风玻璃上还缠满了胶带，车身上啊各种警告语那更是雷人啊，都什么呢？叫什么？爷爷急坏了，不管你在哪个道上混，爷爷认出你的家。哟，看这些雷语，巡防队员可是摇上头了。他们说呀，这辆面包车短时间内两次遭袭，致使车主发飙失控，咋回事呢？听这个巡防队员孙毅说了哈，说20号的凌晨呢，这辆红色面包车后车窗让人给砸了，车主一早上出摊发现之后啊，买来白铁皮把这个伤疤就给补上了，等22号一早上出车呀，发现前挡风玻璃让人给砸了，就用塑料袋啊把挡风玻璃的缺口整个给封上了。孙毅说了，菜市场外边啊，这流动摊贩比较多，平时呢摊位也不咋太固定，摊贩们呢对于有利位置那都是先到先得呀，是吧？先占先得呀。车主啊，这个寻求巡防队员帮助之后呢，这个队员调取社区监控录像，发现呢没有拍下砸车的视频。车主怀疑这个被砸和面包车停放的位置站位有关，说不排除啊同行玩阴招的可能。这石先生说了，说他和媳妇儿摆摊卖菜已经半年多了，这个红色的昌河面包车呀，以前是用来进货的，因为这车况不好，已经被一辆白色面包车取代了。他们呢每天凌晨4点多钟前去批发进货，晚上8点钟才会收摊儿。说早上一过来啊，发现挡风玻璃又让人给砸了，气人太甚了。两口子为了占个位儿，3天前晚上啊收摊的时候，并没有把面包车开走，而是停在了人行道上。不料面包车前后车窗接连被砸。他说，自己呀、啊、不会因为车被砸而换位置的，还会把这个摆摊用的木板粘到车上，用粉笔写成宣战书，表明自己的态度。巡防队员认为啊，说做小买卖都不容易，因此而争位出现矛盾，无论是砸车还是写宣战书，这行为都有点过激，劝说的这个石先生啊把面包车上的雷人话语擦掉，并且呼吁摊贩文明经营。这个事儿啊，我觉着这砸车是小，但是也是反映了个大问题。怎么一情况啊？这地方没人管呢，我估计肯定得有一些人过来收钱呢，是不是？这个地方就随便你上这儿来就卖就卖了啊，没有这个咱们城管的工作人员过来管一管。管的话，如果这地方这么乱，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地方区域给它划分出来呀、啊？就它规范化的管理一下啊，你们家就这儿，你们家就这儿，不然今天他敢砸他的面包车，他敢拿他的面包车来占，你看他拿他的面包车来占位，本身就是他有错在先，不应该占位，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应该占。别人砸了他的面包车，矛盾来了。那么明天有没有可能，因为他来得早，他把这地方占了，别人觉得你不应该占这地方，这地方应该是我的，打起来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这种事情发生了，就证明问题确实存在，存在问题必须得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你等到啥时候打得头破血流了，完了再站出来去管他，我觉得这事有点晚了吧。肯定不会没有人管的，这个地方管该怎么管，赶紧琢磨琢磨吧，别等出了大事儿才想起来了，这儿不对呀了，那儿又不行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了，那是他们的事儿了。不好这样哈，自己该承担起来的应该承担，就像我总说的，别说收钱的时候一个个都那么利索，真到办事管事的时候老霸劲了。下面的时间呢，凤要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的小事儿。
1: 但凤故事会，你也请也有味。
0: 说20号啊，在东莞街头，一对情侣上演了双裸吵架。朋友们，你没听错，是裸着的。 有目击者说，一对情侣吵架呢，慢慢走到马路中间，车来车往，依然熟视无睹。随着激烈的争吵啊，

0: 男子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没想到此举引起了女方的极大的情绪，竟然脱的是一丝不挂，全身赤裸。不过最终两人相拥离开。玩呢？你俩是一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吗？说今年五月份，王某和表弟喝酒，表弟抱怨后悔买了车，醉醺醺的王某啊，竟然想到了有困难找民警，于是喝完酒之后，俩人轮流驾车前往派出所诉苦，因为酒气冲天，又被民警发现车是开来的啊，两个人呢当场被带进派出所。目前上海青浦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哥俩都这么虎，你说？说前几天呢，白城有个女的驾驶无牌照的摩托车抽烟载人，是招摇过市，在路口被执勤交警发现并拦停。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令现场的人感到很意外。女子是拒不接受处罚，并且当场发飙，疯狂撕咬交警，直到派出所民警赶到之后才把她控制住。目前这个女的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这是疯狗啊，这是撕咬呢，还疯狂呢，赶紧打针去吧，别到时候得狂犬病。话说六月中旬，广西一个男的因为不满自己被迫还债，报警啊，谎称自己被抢了。7月22号，南宁铁路公安局介绍说，这名男子因为谎报被抢劫受害者警情，造成铁路公安出警的错误行为，被给予行政拘留7天以及300元罚款的处罚。你自己啊，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这事儿还找警察？自己想着挣钱去还钱去吧。说7月20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一名男子在柳州市火车站火车出发场附近路段想要卧轨自杀。幸运的是，两节车厢驶过，他依然毫发无伤。随后呢，他又捡起石头敲击自己的脑袋，造成头部受伤。民警只好强行把他控制，并且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拨打了120。不久啊，男子的家人也赶到医院，面对家人的关心和询问，男子仍然一言不发。根据了解，这个男的疑似患有抑郁症。现在这种心理疾病啊，不管是作为自身还是作为家人也好，朋友也罢，真的应该是多多关注。因为小的心理疾病，真的你总不注意，积攒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大的问题。不，轮胎也能当呼啦圈吗？最近呢，一名外国男子把45公斤重的轮胎当作呼啦圈在玩的视频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许多网友赞扬这个男子的神乎其技，认为能将这么重的轮胎当成呼啦圈在使用啊，那是相当不可思议啊，这胯轴得相当有劲儿的啊。说呀，爬行界的巨人体检可是累坏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最近呢，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园公园里的45岁的象龟要称体重了，公园呢不得不出动铲车和工业秤才搬动了这个大家伙。而这次称重的结果呀，是这只象龟的体重达到了120公斤。说呀，如果你能够幸运的活到90岁，那么你的脑力还跟得上吗？话说最近丹麦一项新的研究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比起不同时代的90多岁的老人呢，研究者发现新时代的人脑部的退化程度比老前辈要轻微许多，因为咱们用脑用得多呀，是吧？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丈夫气呼呼地对妻子说，
2: 你了这种人，无论说嘛，就是一个字儿，钱钱钱钱。我告你说了啊，下次再把钱放在嘴上，咱就离。
3: 这么说咱迟早得离婚了，那好吧，到时候你给多少钱？

0: 一位太太买了一块地皮，可是没过多久就被大水淹了。她要求某房地产公司退钱，但公司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房地产公司连忙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该不该退钱的问题。公司的职员七嘴八舌，有的说为了公司的信誉，公司少做这么一笔生意太可惜了。老板一筹莫展，绞尽脑汁的，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说道：“
1: 最明智的决策，那就是买一艘汽艇给他。”

0: 一老头从市场小摊贩那里买了一双袜子，拿回家高兴地对妻子说：“哎，老婆子，进口货了。
1: 哎呀，那你快穿上给我看看呢！
0: ”这人不小心劲儿啊稍稍大了点儿，不料啊，袜子竟一下子被戳穿，露出了脚趾，惹得老婆哈哈大笑。
1: 哈哈，原来是出口货呀！

0: 将军在训话的时候，士兵布莱克思想开小差，将军十分生气，把他叫出来说：“
1: 你为什么不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呢？”
0: 布莱克回答：“
2: 报告长官，我在聚精会神听呢。”“
1: 那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讲的。”“
2: 好的，将军。你为什么不聚精会神听我讲话？”

0: 老太太对老伴儿说，
1: 刚才你在老张家里喝了5杯浓茶。
2: 哦，
1: 你不是说你一喝浓茶晚上就睡不着吗？
2: 可是面对着这白喝的香茶不喝，晚上上床以后，我更睡不着了。

0: 一位著名的画家到乡下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度假，住在一个农夫的家里。他每天吃过早饭，就带着颜料和画本出去绘画，一直到天黑时才回到农夫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以后就去睡觉。画家的假期结束后要付一些钱给农夫，农夫说：
1: 哎，啊不，俺不需要钱，哎，你就给俺画一张你的作品吧。
0: 画家看到农夫这么喜欢他的画，表示衷心的感谢。农夫说：
1: 俺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俺有个没出息的儿子，他到巴黎去了，哎，想成为一个画家，他下次回家的时候我就把您的画给他看看，我想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想当画家了。

0: 妻子劝丈夫不要赌博，丈夫总是改不了。有一天，丈夫又在赌博，妻子看见了，拿着菜刀就进来了。丈夫伸出手说：“
1: 砍吧，砍掉这改不掉赌博的贱手。”
0: 妻子却揪住丈夫的耳朵要割，丈夫大叫：“
1: 这赌博用的是手，你不是耳朵呀！”
2: 我就恨你这耳朵，我劝你多少次，可他一句也听不进去。

0: 一对夫妇在博物馆里观赏艺术品。眼睛近视的妻子站在一幅作品前，对丈夫说：“
1: 你看，

0: 这是我生平看到的最丑的一幅画像了。
1: 丈夫连忙拉过妻子，小声地说：“哦，亲爱的，这不是画像，这是镜子。”

0: 丈夫对妻子说：“哎，不知为什么，晚上啊，我一看书就打瞌睡，要学习总学不成啊。”“
1: 那把你那扑克放在桌子上不就完了？”“
0: 哎，没有听说过看到扑克能提神的。”“
1: 你不是一见到扑克就没命吗？经常打到12点都不觉得困吗？”

0: 小 baby 和他的叔叔一同坐在音乐厅里听音乐。
1: 啊 ，baby， 你懂音乐吗？
2: 当然懂了。
1: 哦，你说，那个姑娘现在弹的是什么？

0: 有对夫妻事事讲扯平，但凡有家事的时候都是这样。妻子有句口头禅，
1: 这家里的一切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0: 夫妻俩又都有一个共同嗜好，赌博。成双上阵，互不相让。有一天是赌博事发，丈夫被拘捕十天，罚款1000元。第五天，妻子收到丈夫一纸来信：亲爱的，请立即卸款500元，前来报到，明日起盖泥蹲拘留所了，这叫各占一半儿。

0: 音乐会上，坐在汉斯旁边的一位女士唠叨个不停。贝多芬的交响乐演奏到高潮时，她眉飞色舞地对汉斯说：“
1: 啊，先生，您说还有什么东西比音乐更美妙的吗？”“
2: 哦，有的，太太。”“
1: 嗯。”“
2: 安静。”“

0: 圣诞节，一对老夫妇应邀到邻居家里做客。老婆见丈夫喝了很多酒，就低声说道：“
1: 比尔，你不担心？”“
2: 担心什么？”“酒是他家的。”“
1: 难道胃也是他家的吗？”“

0: 詹姆斯得意地对朋友说，
1: 哦，我的女儿学习声乐，太令我高兴了。
2: 怎么是他使你听得美妙的歌声了吗？
1: 哎，你想不到吧？哈哈，他使我买到了邻居的房子，而且价格便宜了一半。这家人前天已经搬走了。

0: 一位朋友问芳芳，
1: 我是真搞不懂的啦，来结婚宴席上的名单怎么都是结过婚的人啊？
2: 哈，这可是我未婚夫想出来的好主意。

0: 要是我们只请结过婚的人，所有的礼物完全净得利了。
1: 汤普森的妻子不知何故月性大发，不知疲倦地学拉小提琴，那吱呀吱呀的噪音把汤普森吵得烦透了。一天，家中的小狗跟着吱呀声的汪汪叫，汤普森斗胆对妻子说：“
2: 哦，亲爱的，你能挑选一只狗听不懂的乐曲练吗？”

0: 公司经理只是在每一个人的工资袋里夹一张说明。
1: 你的工资数是你的个人秘密，请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0: 一位初来的职员数了数工资，皱着眉头在签名处写了一句话：
1: 我绝不会向任何人泄露，因为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将这个收入数额讲出去。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

0: 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徜徉漫步民族音乐之旅。

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三月三，九月九。话说这三月三呀，也是我们中国许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这是一个纪念皇帝的节日。而相传三月三也是皇帝的诞辰。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之后呢，上巳节就已经改为三月三了，所以后代沿袭，逐渐成了我们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可想而知，这三月三啊，也是一个春天的节日。同时呢，三月三也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你知道吗？壮族人称作窝腹坡或者是窝坡，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腹外到田间去唱歌，所以呀，三月三也叫歌为节，据说也是为了纪念歌仙刘三姐，所以也叫歌仙会。继续和你分享的《棉桂花开十里香》，这是1995年长春电视片场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一首插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绵桂花开十里香》，这是拍摄于1955年的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插曲。它描写了我国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作为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由此捕获了一批没讲透的故事。其中的插曲《绵桂花开十里香》有景生情，情真意切，而彝族民间曲调的运用更是契合人物特定的身份，委婉的旋律，特别是彝音的强势，愈加显得情意缠绵。神秘的旅伴，这是50年代的电影，可是多少年之后，在1980年，同样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戴手铐的旅客》，其中这首送别曲总是在每一个告别的路口响。

幸福在哪里？依我看，幸福无外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当然，如果有点时间、有点闲钱的话，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就像前两天那位河南的辞职的女教师所说的那样，世界那么大，不要拘于一隅、限于一隅，我想出去看看。

秋窗风雨夕，这是《红楼梦》第45回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诗。初秋的雨夜，薛宝钗来看望她，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了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和宝玉的前途茫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

秋窗风雨夕，想想看吧，那古时凄风苦雨的一个秋夜，一个重病的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浓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上。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里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所以祝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这首秋窗风雨夕的作意，如果我们不加深求，可以说和那首著名的葬花吟一样，都不妨看作是林黛玉这位娇滴滴的小姑娘伤到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没有了葬花吟当中那种异色之气和傲世的态度，所显得更加的苦闷和颓伤。葬花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昨日饮酒过度，
5: 醉我没
4: 沉醉不知归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

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农民工中午吃饭为什么都喜欢喝一瓶啤酒呢？相信大家呀都看到过这样的一幕，盛夏的工地树荫之下，满身尘土的农民工们围坐在一起，一份简单的盒饭搭配一瓶冰镇啤酒，就是一顿午饭。不少朋友对此十分不解，甚至心生质疑，大中午干活还要喝酒，难道不是自制力很差，贪杯想偷懒吗？这中午喝酒会不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呢？但是看似啊，不良习惯从来不是单纯的嗜酒，而是无数基层体力劳动者在高强度劳作、有限的生活条件之下最无奈也最朴素的自我疗愈方式啊。这剩下的工地呢，是毫无遮挡，烈日暴晒之下，地面的温度飙升，工人每天要连续劳作4-5个小时，一上午高强度的体力输出，大量的汗水浸透了衣物，身体缺水，浑身燥热，肌肉酸胀，那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一瓶冰镇啤酒带来的体感是白开水和矿泉水无法替代的。工地的伙食呢，大多都是重油重盐，分量扎实，只有足够厚实的饭菜才能够支撑体力劳动者的能量消耗。可是高油高盐的饭菜吃多了就容易发腻，难以下咽，清爽带气的冰镇啤酒刚好可以解开这种油腻的感觉，让一顿简单的午饭变得更加可口。有很多朋友会说呀，解渴降温，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呢？比如说喝饮料啊，或者是喝一些水啊。答案很现实，性价比和消费观念就摆在眼前。咱们市面上的像运动饮料啊，还有一些解暑的饮品，价格是有点高的，那么长期饮用它一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工地周边的平价工业啤酒，还有一些是临期的啤酒，价格是很低的，可能几块钱就可以买得到一瓶啤酒啊。那在农民工眼里，白开水可以代替矿泉水，唯独啤酒是无可替代的小小享受。更加重要的是，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放松方式。枯燥繁重的工地工作日复一日，没有什么娱乐，也没有什么消遣，午间一瓶啤酒的微醺感能够短暂的冲淡身体的疲惫和心理的压抑，为下午的劳作来积攒一些动力啊。很多朋友觉得说啤酒能够解乏提神，可以从科学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错觉啊。酒精本身是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它不会消除身体积攒的这个疲劳感，只会短暂的麻痹神经，让我们暂时感受

前的质量，看似当下是解了乏，实则会让第二天的身体疲惫啊更加的加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既然说这种行为呢又伤身体又不能够真正的解乏，为什么大家依旧要坚持这个习惯呢？其实呢，这更像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和情绪的出口，心理学上的叫微小奖励机制完美适配这种现象。每个人在完成高强度任务之后都需要及时的快乐反馈，职场人的解压方式可能是一杯奶茶，喝点咖啡啊，下午茶，而有限的收入，生活比较朴素的农民工朋友只能选择比较便宜最易得的啤酒当做奖励啊。短短十几分钟的饮酒时间是他们一天当中最自由的时刻，和工友碰杯闲聊，吐槽生活，聊聊家常，紧绷的情绪得以释放，枯燥的劳作压力也能够随之消解。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可是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是懂道理就能够过上好日子。很多人只看到农民工日薪两三百，技术工能够达到三四百，觉得他们收入不低啊，不应该如此的将就，不应该养成不良习惯。可是大家呢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日工资从来不等于月薪，工地的工作极其不稳定，像下雨天呢，还有高温的极端天气，无法施工，生病，秋收返乡，工期结束后的空档期都是没有收入的。一年到头，真正能够干活赚钱的日子往往是不到半年的。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整个家庭的重担，上有年纪老迈的这个老人啊，需要赡养，下有孩子要交一些学费呀，生活费都是需要承担的，还有什么房贷呀，包括日常的开支，全都要靠这一份辛苦钱在支撑啊。所以他们呢不敢乱花钱，每一分收入都精打细算，舍不得买昂贵的接触饮品，舍不得花钱休闲娱乐，只能靠几块钱的啤酒给自己的辛苦生活一点点的甜头啊。除此之外，工地的配套设施也是一块短板，让这个习惯难以改变。多数的工地它是没有完善的降温饮水的设备，没有冰镇的凉白开，还有平价的电解质水供应，在高温环境之下，冰镇啤酒就成了最优的选择。如今不少呢正规的施工单位已经出台规定了，禁止午休饮酒，倡导健康劳作的方式，但长期的生活习惯、简陋的工作环境、沉重的生活压力，让很多工友们难以快速改变，观念的更新和环境的完善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在了解背后的缘由之后，大家还会觉得农民工朋友们喝啤酒是贪杯，是懒惰吗？其实呢，这从来不是陋习啊，是普通劳动者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温柔且无奈的自我救赎。有很多工友朋友们，他们背井离乡，不畏辛劳，用双手搭建起城市的高楼大厦，撑起了无数平凡家庭的希望，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我们不必啊过度来吹捧这种饮酒方式，也不该一味的苛责他们的不健康习惯。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工地不完善的配套设施，是大众对基层劳动者的片面偏见啊。那也希望未来的工地能够多一些平价健康的解暑饮品，多一些人性化的休息保障，让每一份辛苦的付出都能够被温柔对待，让基层的劳动者的解压方式不再仅限于一瓶廉价的啤酒。

好嘞，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有的人总喜欢占人家的便宜，却从不懂得礼尚往来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一种极度消耗人的人际关系，有些人习惯性的白拿白取，无偿索取，遇到事情只想占便宜，从来不愿意付出半分，别人帮忙觉得理所应当，他人的付出是天经地义，谈及回报却装傻回避，完全不懂人情社会最基本的礼尚往来。这类人呢，看似聪明，处处得利，实则呢在透支人心，消耗缘分，一时占小便宜，终会输掉所有的人情与后路啊。那么爱占别人便宜的人，他们都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第一呢，叫本性利己，把别人的善良当成了免费资源。爱白占便宜的人，骨子里是极致的自私自利，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别人的时间、精力、善意、帮助都是无需付费的公共资源，他们习惯性的享受他人的付出，心安理得的接受别人的迁就与帮扶，从来不懂得换位思考，更不会心存感恩，把别人的大度当成了软弱，把别人的善良当成可肆意透支的资本，只想索取，拒绝付出，利己是他唯一的准则。第二点是认知短视，贪小便宜，丢了大格局。这类人普遍目光狭隘，只看得见眼前的微小利益，却看不到长远的人心走向。他们热衷于零碎的便宜，及时的收益，觉得能白拿就是赚到，能少付出就是划算。却不知啊，人情最守恒的规律是有来有往方能长久，一味索取不懂得回馈，看似次次不吃亏，实则每一次占便宜都是在消耗自己的人品与人脉，慢慢透支掉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好感。第三点是惰性成性，习惯性的依附他人，想要坐享其成。有很多喜欢占便宜的人呢，大多懒惰且侥幸，不愿意自己付出辛苦，不愿花钱，不愿出力，不愿麻烦自己，总想着依靠别人兜底，依靠他人来成全，长期呢养成了伸手习惯，把别人的帮扶当成了常态，把他人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久而久之丧失了付出意识，缺失了感恩心态，彻底沦为人情里的索取者，只想坐享其成，不愿双向奔赴。第四个原因是人品比较薄弱，缺乏人情底线与敬畏之心。礼尚往来是成年人最基础的社交规则，也是做人的底线。懂得回馈是人品，懂得分寸是修养。而不懂礼尚往来的人，本质上是人品缺失。他们无视社交规则，漠视他人的善意，只懂得索取而不懂得回馈，得到了好处就装傻充愣，事后翻脸无情，看似精明世故，实则呢是没有格局，没有底线。所有单向的付出终将停止，所有一味的索取终将断缘。人与人相处不是单方面的消耗与成全，善良有限度，包容有尽头，付出有底线，没有人可以一直吃亏，没有人愿意永久被消耗。爱占便宜的人，看似赢了蝇头小利，实则却输掉了人心，透支了口碑，堵死了后路，这就是人情最现实的真相啊。人情有往来，关系才长久，懂得知恩回馈，方能久处不厌。永远不要做一个一味索取的人，也永远不要纵容不懂感恩、白占便宜的人，这也许就是成年人最通透的处世智慧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1: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4: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

0: 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您着急也得排队啊。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我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大家请往这边看。
0: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
0: 宝宝，小点声。
3: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叔叔，小点声。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盛夏》。

毛不易的音乐风格很独特，充满了故事感和情感共鸣。他的歌曲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结合，更是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情感的抒发。每一首歌曲都蕴含着他的故事和情感，让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不染》。

不然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它在强调大家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呢，也一定要保持心灵的纯洁。歌曲当中的歌词也寓意着，即使世界纷繁复杂，大家呢也要坚定信仰，守护我们内心的纯净。这对于当下的社会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醒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不要忘记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要珍惜身边的真情。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杨澜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如果云知道，我觉得它是一首充满着温情和感动的歌曲，因为它通过简单而又真实的方式，将思念和爱意传递给每一个聆听者，让我们在这美妙的旋律当中重新感受那些被遗忘的情感，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李健演唱的《传奇》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你把他晾在一边不管他的话，他可是会发火的。
1: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0: 说起山西淇县，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说起乔家大院、徐家大院，那可谓远近闻名。而这两座有名的晋商大院正位于山西淇县。淇县也正是因为有着众多的明清古建筑以及悠久的历史，而被列为我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淇县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古文化遗址考古证明，
0: 早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就在祁县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祁县历史悠久，因古时有朝雨祁则叟，也就是长杂草的积水地带而得名。春秋时，齐地隶属晋国，当时的齐地几乎包括整个晋中平原。公元前556年，晋平公将齐地赐给大夫姬奚做食邑，姬奚以地为姓，改姓为齐，即历史上有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齐黄羊。他的诚意在今齐县的古县镇下古县村。公元前514年，齐奚的孙子齐颖因故被杀，食邑随之没收。晋分齐奚之田为乌、齐、平陵、耿阳、土水、马首、孟等七部分，也就是今天的介休、齐县、平遥和文水、清徐、榆次和太谷、寿阳、孟县等。齐县的境地基本上是从那时候确定的。齐县古城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也就是公元477至499年，距今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城东西长约850米，南北宽约700米，呈长方形，周长约3公里，呈东南方向缺一角，整座城池形同古代官吏所戴的纱帽，故有纱帽城之说。古城设4座城门，均有匾额，东曰詹凤，西曰义坟，北曰拱辰，南曰平路。现如今的祁县城墙已经不复存在。祁县城内建筑具有典型的明清特色，布局合理，街道店铺浑然一体，形成一个宏伟完整的建筑群。城区布局以十字街口为中心，东南西北

便专家誉为即江南河北之大城，会宋元明清之法事。当年祁县、太谷、平遥被誉为晋商的发源地。祁县不产茶，但茶庄却是祁县人外出经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行业。其业务属于收购、加工、贩运、批发一条龙性质。 采茶地区分别在福建武夷山和湖南湖北的杨楼司、杨楼洞、聂家市等地。加工后的茶叶先集中于汉口，然后经水路转运，最北运至库伦和恰克图。由于质量可靠、信誉卓著，在一段时期，蒙古一带祁县商号的茶叶尽可替代货币在市面上流通。 大德城、大德兴、大玉川、永聚祥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茶庄。祁县商号对活友的选用十分严格，学徒入号时条件近乎苛刻，必须经有社会地位的人举荐，并有殷实铺保，还需经过面试。一般来说，不用外地人。 其间有少量文水、太谷、交城等临县人来此入伙，则需三代清白，知根知底。入号后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开始是干勤务，以后逐渐接触业务，由资历深厚的高级店员负责教授培训，数年之后方可派往外地。 如果遇到智力低下、不可造就者，则于次年春节过后辞退；如有违反号规者，当即开除，绝不宽恕。在祁县城内，当时最有名的晋商当属瞿氏家族。瞿氏家族是明清以来闻名全国的晋中巨商之一，在山西省祁县城内有十几个大院。 千余间房屋，占地3万多平方米，人称瞿半城。瞿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典系财主瞿元朝、旺财主瞿元贞、金财主瞿元金，他们是亲叔伯兄弟。瞿元朝虽为富家子弟，但不喜奢华，持家严谨，自奉简约，生性宽厚，乐于助人。 元贞自幼读书时就非常聪明，后来在经商中也是公认的高手，经商一生几乎没有赔累亏损，而且有这样一句话：“旺财主有眼力，赚钱不钻钱眼子。”而瞿元金却和他们不一样，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他喜好戏曲，承办了上下距离园，是晋剧历史上第一个字号班。 如今为人们熟知的瞿家大院，就是填写财主瞿元朝的住宅。它位于祁县城内东大街33号。瞿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大院占地面积53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共计8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240间。大院外墙高耸，磨砖对缝。 上面筑有垛口式的女儿墙，进入大院左侧为石雕栏杆院，是主人会客的地方，因此又称为客厅院。正房与西房都是歇山顶瓦房，南房却是闷房。一院之内建筑风格迥然有别，东侧未建房屋，用一条汉白玉雕栏与外院分隔，显得宽敞开阔。 汉白玉栏杍长20余米，高1.5米，镂空装饰，雕刻工艺精湛，玲珑剔透。上雕亭台楼阁、人物故事、花鸟鱼虫，无不栩栩如生。瞿家主营茶叶生意，常玉川是瞿家最大的茶庄，出名常顺川，开办于清乾嘉时期，距今已200余年。 位于祁县城内段家巷14号，由瞿应璜独资创设，起初叫常顺川，光绪时更名为常玉川。初建筑时很狭小简陋，从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十几年才陆续修成规模。
清末

0: 至民国时期，由瞿元朝及其孙瞿进山主持，总号设在城内段家巷，在汉口、长沙、南昌、扬州、张家口、绥远、天津等地设有分号十余处，在湖北占有三座茶山，共有店员100多人。后也贩盐，由海州运到湖南、湖北，运销下部。它的总号设在祁县，分号前后达十余处。抗战开始后，常遇川在日战区的分号相继撤销，除由成都分号代理总号辖抗战区的分号，祁县总号成为日军驻地。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祁县城内的瞿氏家族远近闻名，而在城外，乔氏家族在晋商的历史上也赫赫有名。他们的住所乔家大院更是人尽皆知。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埠村，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大院为全封闭城堡式建筑，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像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上层有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跳阁点缀其间，显得气势宏伟，威严高大。乔家大院大门坐西朝东，上有高大的楼顶，中间呈门洞式的门道，大门对面是砖雕百兽图照壁。进入大门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墙围台，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为庙堂式结构。北面3个大院都是无廊出檐大门，暗棂暗柱三大开间，车轿出入绰绰有余。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所有院落都是正间结构，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则是客房、用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筑上，偏院较为低矮，房顶结构也大不相同。正院都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方砖铺顶的平房，既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层次感。大院有主楼4座、门楼、更楼、跳阁6座。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寻更护院。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不用说大院内的石雕、木雕、砖雕，单从外观大体的来说，就可以说是奢华。几座大门的结构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暗出檐门、石雕侧跨门等多种样式。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铃单窗、通天嘉扇菱花窗、山条窗、雕花窗、双起形和旋起形及大格窗等，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旋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等各种形状。纵观全院，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建筑考究，砖瓦磨合，精工细作，斗拱飞檐，彩饰金装，砖石木雕，工艺精湛。即使是房顶上的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被誉之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因此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偌大的乔家大院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历代的修建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大院始建于清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和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景琰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10年后，由乔应霞、乔应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建成的格局，中间经过近2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3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3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从南北6个大院的称谓也可以看出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乔家的创始人是乔桂发，出生在清朝乾隆初年，他是山西祁县乔家埠人。当时乔桂发只身一人，没有产业，生活很落魄。乔桂发为谋生走西口，到包头闯天下。经过几年奋斗，陆续开了杂货铺、车马店和旅店等生意。乔桂发晚年回到山西祁县老家，修建了一处宅院，这就是乔家大院第一座宅院，后人都叫它老院。乔桂发共有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3个儿子，他们在包头经营家族生意，但发展得比较缓慢。现如今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在清乾隆年间，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埠村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家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住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又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就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得离奇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一庙不一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一活，祠一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宜，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一祠不一树，树死人不复。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像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乔全美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有4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40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6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寓意6合通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乔全美的儿子乔致庸当家后，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 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灵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旗路和白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白子图，往东是夔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露丝系莲花和麻雀系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夔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客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室。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清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致庸的儿子景仪、景琰二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无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乔致庸的孙子乔应霞、乔应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羊毛厕，增添了异国风情。在靠西北院的地方，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应霞之子乔建打算修建内花园，从山西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乔家大院能够保留下来，这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七县除了有乔家大院和瞿家大院两座著名的晋商大院外，还有郑和楼、常玉川晋商茶庄博物馆、文人罗贯中罗家祠堂等等历史古迹。七县不仅有着众多的明清古建和厚重的文化历史，还是一个人杰地灵、名人辈出的地方。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说郑女士的帕萨特啊，这辆小汽车呢刚买一年多，平时上下班呢用的不多，想着闲着呀也是浪费，就在网上发布了租车的信息。很快就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联系她，说要租2个月，价格呢谈得挺顺利的，月租是每个月6000块钱，押金是2000，总共是14000块钱啊。对方看起来干脆利落，没有砍价，证件呢也都齐全。当时郑大姐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交车那天呢，在小区门口，对方却说呢，钱都压在股市里面取不出来，只能先付3000块钱，剩下的11000元呢，要过几天才能补上啊。郑大姐当时是有一些犹豫的，但是看到对方的态度很诚恳，又出示了各种证件，就心软同意了。她把车钥匙交给了对方，看着车开走，心里虽然有一点不踏实，但是也没往更坏的地方想啊。刚开始几天呢，一切正常。这郑大姐呢，通过手机定位能够看到车子在市区正常行驶。可是过了2-3天，车子突然出现在湖北宜昌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就一直停在那里不动了。郑大姐呢打电话询问，对方说自己在宜昌办事儿，车呢暂时用不上，让她别担心。郑大姐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也没有深究。直到一个月之后收到了第二笔租金时，对方的电话突然打不通了。那先是关机，后来直接变成了无法接通，微信消息也是石沉大海。郑大姐呢赶紧打开了定位软件，发现车辆定位已经显示离线，很明显是被人给拆掉了定位器。就在郑大姐慌作一团准备报警的时候，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银行入账的提醒，金额是28000多元，备注着赫然写着购车款3个字。这郑大姐当时就懵了，自己明明是租车，怎么突然变成卖车了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呀，那个消失多日的租客竟然主动打来了电话。对方解释说，这笔钱呢是他的私房钱，因为别的账户出了一些问题，就先转到了郑女士这里代收一下，让郑女士呢扣掉剩下的5000元租金，把剩下的23600块钱再转回去。郑大姐当时脑子是一片混乱，钱确实是已经到了自己的账户上，对方说的也合情合理，她呢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给转了过去。转完钱之后啊，这郑女士越想越不对劲，她赶紧找汽车行业的朋友咨询，朋友听完她的描述，立刻告诉她，这很可能是一个连环骗局。朋友呢帮忙分析说呀，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的租车，他呢是低首付拿车只是第一步，把车开到外地拆掉了定位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车辆，而那笔28000元的转账很有可能是赃款。郑大姐差点就成为了别人

的洗钱工具啊。如果郑女士当时没有把钱转回去，对方呢就会拿着转账记录和所谓的购车合同去法院起诉，要求郑大姐要么交车要么退钱。如果说郑大姐把钱转回去了，对方就成功完成了一次洗钱的操作，还白白赚了一辆车。郑大姐听完之后啊，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才意识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被人牵着鼻子走。她立刻带着所有的证据去派出所报案，警方呢已经以合同诈骗立案调查。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车辆能否追回还是一个未知数。郑大姐也是后悔不已，她说当初啊就是太轻信别人了，觉得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看起来不像坏人，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专业骗子。那这个事情呢也给所有有闲置车辆想要出租的车友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啊，个人租车的风险极高，千万不要只看对方出示的证件就放松警惕。很多骗子用的都是假证件，一旦车辆被骗走，追回的难度非常大啊。如果说确实要把车租出去，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租赁平台，不要私下交易，交车时必须收齐全部的租金和押金，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分期付款。同时呢，要在车上安装多个隐蔽的定位器，随时掌握车辆动态啊。那遇到可疑的大额转账，千万不要随意的转回去，第一时间报警处理。很多骗子就是利用普通人不懂法律、害怕惹麻烦的心理，进行了连环诈骗啊。现在呢，各种新型骗局是层出不穷，骗子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他们往往呢会利用人们的善良和贪小便宜的心理，设计出看似天衣无缝的陷阱，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河北，一个饺子店的老板在收拾碗筷的同时啊，发现了顾客用了8张餐巾纸，就顺手拍了一个视频吐槽了一句。可没有想到的是，视频竟然火了，自己却遭到了恶意辱骂，最后这个视频只能被迫下架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说有一个男顾客呢，坐在店里面闷头吃完了20个饺子，等他拍拍屁股走人，桌上留下了8张揉成团的餐巾纸，皱巴巴的就堆在那儿。这老板娘过去收拾桌子的时候啊，手在那堆纸前呢就停了几秒，那一瞬间他的脑子里飞快的过了一遍，一包纸巾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在4.5块，那这8张差不多就得1.5毛了吧。可是这一盘饺子扣掉羊肉面粉房租和人工，辛辛苦苦包出来的，满打满算也就赚不到3块钱，他心里面呢就有点堵，随手呢拿出手机拍了一张残局的照片发到网上，配了一句大白话，一份饺子20个，他用了8张纸。谁能想到就这么一条发牢骚的视频，3天的时间播放量居然冲到了100多万啊。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大家伙的宽慰，而是漫天飞的唾沫星子。屏幕那头的人都在质问说，几张纸你也要计较吗？这个老板的心胸得有多么的狭隘。最后呢，这场风波呢，以老板娘删掉视频被网友骂到怀疑人生收场啊。其实这对小夫妻的买卖呢，说到底是一种退守式的生存。两口子以前是在工厂流水线上打工的，后来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才回老家开了这家饺子馆。逻辑也挺直接，河南人嘛，谁不爱这个吃一口热乎的面食呢？街坊邻居就是稳稳的客源。刚开始那几年呢，生意确实还行，每天包500个饺子，基本都能够卖空。虽然说累得腰酸背痛，但是看着账本上的数，心里面格外的踏实。可这两年呢，风向就变了，客流从几十号人掉到了10几个，案板上备好的饺子经常到晚上还没有卖出去，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变蔫儿。这房租水电呀，这些支出像是大山一样压着，一分钱都少不了，收入却缩水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啊，在那位老板娘的眼里面，一张餐巾纸就不再是赠品了，那是实打实从他那丁点利润里面抠出来的血汗钱。网上总有朋友呢啊，站着说话不腰疼，说纸巾成本应该算进预算里面，这话呢听着没啥问题。可问题是，当整个预算的体系都在崩塌的时候，哪怕一分钱的支出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这老板娘盯着那8张纸，她看到的其实不是顾客有多么的浪费，而是对自己的这份生意快要撑不下去的焦虑。一份饺子10几块钱，连几张纸的成本都快包不住了，那这个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呢？

那么这场闹剧的背后啊，其实是大家对服务这个词理解差了位。顾客觉得说我掏钱吃饭，纸巾就是应该给的，我爱用多少那是我的自由。老板觉得说我卖的是饺子，纸巾是搭送的，你这么用那我就没有钱可以赚了。其实站在这个对方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说都没有什么大错，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前提啊，所有的大方服务都得建立在利润还算健康的基础之上。当一家店每天只接待十来个客人，一份饺子它的利润赚不到三块钱时，那么免费纸巾的逻辑就彻底崩盘了。更让人心寒的是，网友把省纸直接等同于食材差。有人留言说呀，说连纸都舍不得，这个肉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肉，这个逻辑是有点离谱了。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食材成本它是一个定好的数字，它不能省，老板呢才会在这些能省的地方斤斤计较。这位老板娘当初发视频呢，可能也只是想吐吐槽，宣泄一下她的小情绪，甚至呢还小心翼翼的没有拍到顾客的脸，但是她低估了互联网的恶意，低估了算法怎么挑动对立，也低估了大家那种本能的仇富或者是仇商家的心态，哪怕呢她也只是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小人物啊。这百万播放量带来的可不是利润，也不是生意，而是处刑场。评论区的逻辑粗暴的可怕，说你吐槽顾客，你就是格局小，你格局小就是人品不好，你人品不好就这个店儿就干不好。好像没有人在乎那八张纸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人在乎这家店是不是快要倒闭了，大家呢只是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爽快地骂上一顿，完成一次所谓的正义感宣泄啊。最后老板娘选择了低头删除了视频，但是这事儿没有赢家，一张被揉皱的餐巾纸撕开的是这个时代小生意的艰难，也是网络生态那种不讲理的戾气啊！在这些缝隙里面最先倒霉的永远是那些手里面没有筹码嘴笨没有流量的普通人啊。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啊，这位叫唐姑妈的网友留言说，吃一次饭用八张纸巾是有点浪费了，我们在家吃饭一般用两张就可以了，用三张的次数都很少，客人去店里消费可能会多用纸巾，因为是用别人的不是用自己的，可能无意就会多用一些，只是客人没有好习惯，边吃呢就边收拾啊，扔进垃圾桶里，老板就看不到，就没有机会吐槽了。现在呢大环境都不好，每个人的压力呢都挺大的，一丁点小事也会让人感到崩溃，不管怎样不浪费是最好的啊。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4: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3: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之受影响，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政晚高峰啊。下半段的节目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崔先生呢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检测报告显示排除重大事故车、火烧车、水泡车。半年之后，这个崔大哥就想卖车了，结果一检测，判定车子存在重大事故和泡水异常，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崔大哥坦言呀，说当初呢，他买下这辆旧车，目的呢就是为了来置换一辆新车，因为该车呢有一项优惠政策，用一辆旧车可以换新车，可以额外优惠4-5万块钱啊。那当时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崔大哥才决定先买一辆旧车备着。不过呢，政策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旧车必须在自己名下持有超过180天啊。因此呢，崔大哥在去年11月啊就购买了这辆车，计划呢等到今年5月份再往外卖，从而顺利的再购换一辆新车。崔大哥呢想着，既然半年以后就要换一辆新车了，买的时候呢就特意选了一辆价格比较便宜的。这辆车呢是2016年的车，开了12万公里，买下来花了是1.6万元啊。那崔大哥之所以说选这个平台呢，是因为他们的口碑比较好，还会对车辆进行事故检测，能够保证自己买回去的不是一辆事故车，将来出手的时候不会有一些麻烦啊。谁知道还真的遇到了麻烦。崔大哥买车的时候，对方对这辆车做了检测，提供了检测报告，确认排除了重大事故、火烧和水泡，崔大哥呢这才放心购买。可到了半年之后准备置换时，对方收车部门的检测结果却显示这辆车它是泡水车啊。崔大哥就很不理解，平台还是那个平台，只是卖车和收车是两个部门，为什么检测结果会不一样呢？对方呢就质疑他，说这半年开车的环境，崔大哥就承认啊，说这半年呢确实是下雨的时候开过车，但他坚决表示车辆绝对没有泡过水。他说如果真的泡过水，当时肯定那就开不动了，开不动那就一定会有维修记录。他还指出泡水的时间也是可以鉴定出来的。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崔大哥呢带着调查员去看了自己停车的环境，就是普通的地下车库，根本不可能泡水啊。他呢还准备调取这半年的地下车库的监控，特别是下雨天车辆出入的记录，想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自己的车没有泡过水。崔大哥呢还提到，当初买车的时候，对方曾明确承诺，如果车辆是泡水车，可以退款退货。那现在他倾向于相信第二份检测报告，认为这辆车确实是属于泡水车，因此呢，希望能够按照承诺为他办理退款退车。对方呢则希望他把车开到指定的地点进行复检，但是崔大哥不想再折腾了，也不太信任这个复检的流程。他呢担心即便去了，结果呢也证明是泡水车，毫无意义啊。那么他的诉求呢就是直接给他退车退款，并且赔偿这半年的相应损失。最终啊，对方派人前往了崔大哥就对车辆进行了检测，确认这辆车是泡水车，随后承诺为崔大哥办理退车退款，并且表示啊将就赔偿呢其相应损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江苏苏州，一名男子进店吃了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把面吃完之后，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往剩余的面汤里面连续添加了6勺免费的辣椒酱，随即直接离开了。说前段时间呢，5月25号的上午，苏州呢有一家福兴记面馆啊，这家的面馆呢主打平价的家常面食，店内的辣椒酱、食醋等调味的酱料均为免费自助取用。5月25日上午呢，一名男子独自进店消费，点了店内售价8元的鸡蛋面。面条上桌之后，男子第一时间添加了2勺辣椒酱和适量的食醋调味。男子吃下第一口面时呢，吐槽面条太咸了。但男子呢，并未选择找店员沟通退换，只是默默地吃完了碗中大部分的面条，仅剩少量的面汤留在碗中。不料就在用餐结束准备离店的瞬间，男子做出了让人意外的举动，他没有直接起身离开，而是又把桌子上的免费辣椒酱拿了过去。监控画面清晰记录下了全过程，男子手持勺子不间断地往自己剩的面汤里面舀辣椒酱，一勺接一勺，整整添加了6勺啊。浓稠的辣椒酱层层堆积在面汤表面，完全没有化开，碗中的辣椒酱比面汤还要多。男子做完这一切之后，擦拭嘴巴，直接起身离店啊。男子离开之后，服务员开始收拾餐桌，看到这碗堆满着辣椒酱的剩汤，十分诧异。平时顾客只会按需要来取酱料，从来没有人刻意大批量的往剩汤里面添加呀。为了弄清楚情况，店员呢立即将这件事情告知了店主啊，邓女士。邓女士呢随即调取了店内的监控，完整看完男子的操作全过程，瞬间是又生气又无奈。没成想啊，这让邓女士最气愤的啊，从来不是酱料的成本，而是这个男子刻意浪费公共食材的行为。店内呢免费酱料是为了方便顾客用餐提供的便民服务，并非可以肆意挥霍的资源啊。这6勺辣椒酱看似价值不高，但都是店家手工调配的，耗费着时间物料制作而成。这个男子呢，因为个人的口味不满啊，刻意大量的添加浪费，既违背了节约的初衷，也造成了不必要的食材损耗。5月26日，邓女士针对此事公开了回应，详细说明了事发经过和自身的诉求。她说自己发布视频监控，并非是为了追责索赔，也不是想刻意的刁难顾客，核心目的只是呼吁大家要珍惜食材，杜绝餐饮浪费啊。邓女士坦言，开店多年，一直秉承着诚信经营的原则，对待顾客包容和善，从来没有和顾客正常的用餐之外一些小的事情会产生过纠纷啊。唯独这次的情况让人难以接受，纯粹的浪费行为，不管是免费食材还是这个付费的餐品，都不该被肆意的挥霍，这也是他坚持曝光这件事情的核心原因啊。然而视频发布走红网络之后，网络舆论迅速分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2种观点，争议是愈演愈烈啊。不少网友呢坚决站在店家一方，认为男子的行为纯属任性浪费，免费不代表无底线滥用，店家提供便民福利不是让人心存恶意的肆意挥霍的。一碗8元的平价面食本来就是薄利经营，那男子因为个人的口味不合啊，就报复性的浪费食材，格局真的很小，毫无公共的素养，店家曝光这件

事情呢也是合理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网友提出了质疑，认为店家的做法略显过激了。男子呢只是浪费了少量的免费酱料，并未造成重大损失，属于道德层面的小问题。店家呢直接无码曝光顾客的样貌，公开个人的影像信息，存在过度的维权侵犯他人隐私的嫌疑，小题大做，而且呢有失分寸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餐饮浪费争议事件早已经屡见不鲜。此前呢，多地餐饮店都出现过顾客恶意浪费免费食材，肆意糟蹋餐品的情况，大多呢以店家无奈包容收尾啊。大多数的商家为了口碑不会公开的追责，但是这也让部分人呢默认为免费食材可以随意的挥霍，忽视了节约粮食的基本准则。这件事情呢，最主要的矛盾从来不是八元面的价格，也不是几勺辣酱的成本，而是公共资源的边界与个人素养的底线啊。这免费自助食材核心是便民按需取用，赋予食客便利，却从未赋予任何人肆意浪费、恶意挥霍的权利。浪费啊，这不能说是当成一种理由啊。与此同时呢，店家也呼吁啊，节约的初衷值得认可，但无码曝光他人影像信息的方式确实存在着争议，维护自身权益啊，倡导文明用餐也是需要守住合理的边界的。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天津有一个男孩啊，把一个女生哄到手结婚之后，他就性情大变了，稍有不顺心就会对这个女生拳打脚踢呀。那女孩子找对象啊，一定要擦亮双眼，找到这样的，那真的是倒了大霉了。这个女孩还没有尝到爱情的甜蜜，先尝到了被打的苦痛了。沈丽啊，她呢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啊，也从来没处过对象。而刘华呢，她是一个感情高手了，从十几岁就开始追小姑娘，追求女孩呢也有两把刷子，再加上她俊朗的外表，青春期就开始谈对象。这沈丽大学毕业之后，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刘华，她开始呢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刘华，因为她没有想过会通过聚会认识到男朋友。但是刘华却对他一眼动心，因为很多女孩确实，长得很漂亮，但都是，有化妆加持的，那样的女孩呢，刘华见得很多，但是像沈丽这种原汁原味的，素颜也很漂亮的女孩倒是不多见啊。这刘华呢，就主动要了沈丽的联系方式。沈丽呢，因为礼貌没有拒绝。自那以后，刘华就对沈丽一阵甜蜜攻击。沈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说一点不心动那是不可能的。渐渐的，沈丽对刘华也产生了好感，她也向朋友打听刘华这个人怎么样。但听朋友说，刘华上学的时候就曾经追求过女孩，她是很有女人缘的。就凭这一点，其实沈丽就已经打了退堂鼓。她觉得这样的男生不靠谱啊，结婚之后必定也会和一些女人密切的交往。于是沈丽就再也不理刘华了。刘华发现沈丽的冷漠之后，就问沈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呢？沈丽呢也是一个直性子啊，直接对刘华说：“我听说你的女人缘很好，那么对这样的男生啊，我不太放心，所以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刘华知道了这个原因呢，就哈哈大笑说：“原来是这样啊，感觉你像吃醋了一样。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现在呀不会那样了。我现在只对你一个人动心，其他的女生我是不会放在眼里的。”这一顿甜蜜攻击呢，把沈丽打的是措手不及，她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了。刘华在这个时候呢，主动跟沈丽说：“你呢，可以先考察我一段时间，如果你发现我和其他的女生有暧昧的关系，我们立马就分手，我也绝不拖泥带水，不会纠缠你。”看见刘华这样说，沈丽又心动了，于是她决定再考察一下刘华。那刘华这一段时间的表现确实很好，没有和任何其他的女性有什么来往，甚至工作上和女性接触都会跟沈丽打报告，所以呢，沈丽就有了一些安全感。后来呢，这刘华就提出了结婚，沈丽觉得刘华看着也挺像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于是就答应了。没想到婚后啊，这刘华就变了，原来这他的是之前啊。什么样子呢？好脾气，那都是装的。结婚之后就不再装了。他确实呢是跟其他的女生联系的不那么密切，但是他却是一个性情非常暴躁的人，稍有不顺心，他就会对沈丽拳打脚踢。沈丽非常后悔，相信了他的甜言蜜语。她是很传统的女孩，觉得两个人结婚就应该好好的过日子。可是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呀。虽然呢，她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感情失败，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下定决心要离婚。好巧不巧，这个时候呀，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刘华又是一顿认错，说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一定会改的，会克制自己的脾气。这沈丽呢，就又心软了，而且她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她也不想伤害这个小生命，于是就同意了，不再离婚。老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华的性格也就好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逐渐的打他。沈丽呢，拖着个怀孕的身体已经很累了，那孕妈的心情本来就起伏不定，再加上刘华对她的坏脾气，她在家里面根本待不下去，于是就回到了娘家。没想到回到娘家也不清静，刘华会上门找她，甚至以自残的方式逼她回家，说自己一定会改。但是沈丽现在已经看清楚了，她知道这刘华啊，
根本改不了，但只要沈丽不回去，这刘华呢就经常会上门来骚扰。那妇联发现之后呢，启动了家事纠纷联动化解机制，并且移送了线索，迅速起诉和受理。沈丽被申请24小时保护令，保护也只是一时的。这样的男人呢，压根就不值得托付。我相信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估计沈丽应该会选择离婚啊。希望这个沈丽能够早日离婚，早日脱离苦海啊！下次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哎哎！哎呦，
1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5: 长风破浪会有时，
16: 民患民灾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书接上回，宋江、宋公明在江边和戴宗喝酒，发现李逵耍钱耍输了，输红了眼睛， 宋江就给李逵拿出了银两，让他赶快啊把这些赌徒打发走，可千万不能惹祸。李逵是非常感激宋江啊。那么三个人在江边的酒楼里边就喝上酒了。李逵给宋江要了一碗鲜鱼汤，宋江觉得没味道，李逵脸挂不住了，问着店主究竟怎么回事，这鱼怎么没有新鲜的。店主就解释了，说是江边的鱼得有鱼霸，鱼霸不发话，这卖鱼的不敢卖。李逵一听还有这么多说的，他就问他鱼在哪儿啊，说是那鱼船后边拴个鱼篓子，鱼篓子里边装的都是鲜鱼。他大踏步的就奔着鱼船去了，你看他腾的一下子跳到鱼船上，把鱼篓子的鱼捞出来，可是他一松手把那鱼篓子的鱼啊都给放跑了，这打鱼的不干了，你要是抢两条鱼也无所谓，你不能把鱼篓子里边的鱼都放了，这打鱼的就把他围上了，不能让他跑了。这个时候你看由打岸边就跑来一位，但见这位年纪也就在30来岁，身高能有7尺左右，头戴青纱万字巾，身穿白布衫，长得是白白净净，脚上踩着一双青白小脚肚儿的麻鞋，手里边还拎着一杆大秤。来的这位是谁呀？要知道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浪里白条张顺，也就是船伙张衡的弟弟，江州城的鱼霸。他一直李逵，你怎么敢抢我们的鱼，你懂不懂王法？老子就是王法，老子就是天，我大哥来了要喝鱼汤，你大哥喝鱼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张顺上前就只问他，李逵那出手多快呀，咚的一下子就给张顺打了一拳，张顺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这李逵抢上前咚就是一脚，这一脚要是踢正到了，正好能踢到张顺的下身。张顺一看不好，往后一退，后边就是江了，扑通一下子张顺就掉到江里了。要说这浪里白条可真不简单呐，在江里往出一钻，来一个蛟龙摆尾，啪的一下子从水上跳到船上了。张顺一合计，我要是再上岸，我恐怕不是这个黑大汉的对手，但是我想办法把你骗到船上，到了船上就由不得你了。你看他用手一抹的脸，把那水珠抹的了一下子，用手一摆，这个黑大汉有本事上船来，咱俩斗一斗。要知道李逵那可是旱鸭子，你应该知道你半斤八两，上船你恐怕要吃亏呀。可是李逵没想那么多，好，上船老子也不怕你，腾的一下子一步就跨到船上了。他这边往船上跨，张顺偷偷的把那缆绳就解开了，用的竹竿子在岸边一点，蹭的一下子这船就离岸了，奔江心去了。哎呀，李逵再回头一望，怎么岸走了？不是岸走了，是船走了。这船呐，往江心这一走，李逵就有些发懵啊。张顺故意笑么呵的逗逗他，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李逵他也不知趣啊，往前蹭的一下子一扑，张顺身子往后一翻，扑通一下子落水里了。李逵也是由于用力过猛，扑通一下子也扑到江里喽。到了江里之后就由不得他了，张顺呐，在江里边 就把李逵的腿给拽住了，一抬一蹬，李逵一张嘴咕咚灌一口，然后的身子又下去了，再一张嘴刚要吸气，咕咚又灌一口，又被拽底下去了。就这么几口啊，李逵的肚子就灌跑喽，那眼睛直翻翻。外边的人呐，拍手叫好，这些打鱼的可解了气儿喽。再说这宋江和戴宗一听外边吵的把火了，可能出事了，赶紧从里边跑出来一瞧，好嘛，李逵正在江里边灌大肚。哎，兄弟，手下留情。可是水里这位听不到啊，但是戴宗知道。哎呀，你们的鱼头是不是浪里白条张顺呢？哎，对对对，那是我们的头领。可是宋江一听，什么什么浪里白条张顺，哎呀，我身上有他哥哥一封家书啊。戴宗啊，快快快，赶快把他喊上来，他的哥哥船伙张衡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啊。这功夫啊，河里边的张顺他掌握着火候，什么事儿也不能做过，万一出了人命，那也得吃官司。你看他把李逵一松，他噌的一下子由打江里边就钻出来了，然后一伸手抓着李逵扎里扎扎的头发就往岸边游，刷刷几下子就带到岸边。这李逵啊，现在是怎么摆弄怎么是啊，一点精神头也没了，呼哧呼哧的，嘴里边吐着沫子。戴宗来得快呀，哎，我说浪里白条张顺，这儿有你哥哥的一封家书，这个黑大汉是你哥哥的朋友。张顺这回听明白了，赶快他一使劲儿，就把李逵由打水里边给提了起来了。怎么那么大的力气啊，这可是个大块头啊，问题不大，这水有浮力啊，就这水的浮力把李逵往上一带，那些人七手八脚的就把李逵抬到岸上了。什么，你说这个大汉是我哥哥的朋友？宋江赶忙来到近前，兄弟，这真有你哥哥的家书一封啊。宋江说着话就把船伙张衡的家信给他拿出来了。张衡不会写字，但是张顺他可认得字，那鱼行的头领怎么能不识字呢？他详详细细看好了这封信，又看了看宋江，大哥，您真就是我哥哥说的那位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吗？正是。哎呀，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啊，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兄弟，先别说了，看看这个黑汉子也是我的朋友，赶快给他救治过来。好吧，张顺给你灌大肚有本领，让你把水吐出来也有招。他赶快安排人找了一个大锅，把李逵肚子冲下，然后让李逵往这锅上一趴，咕噜咕噜咕噜这几口，嚯，好嘛，灌进这水呀、啊、都吐出来了，眼睛也不翻楞了。过一会儿啊，自己就起来了。哎呀，这鱼汤我没喝饱，这河汤可喝饱了，好嘛，还说笑话呢。要说人要服谁呀、啊、还真就没治啊，这李逵真就服这张顺了。那么宋江上来赶快给他一介绍，哎呀，你把我灌得够呛啊。张顺说，得了，黑大哥，刚才你那一拳呐，把我打得也够呛，再说你那一脚真要把我踢着，我这后代就没了。哈哈哈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从这阵儿开始，张顺和李逵又交上朋友了。两人不光是交上朋友，以后到了水泊梁山，你看李逵有的时候一耍野呀， 谁也管不了。张顺要是给他两句，他还真就听。那么就这样，四个人一块儿回到江边的酒亭子，这哥几个又一顿狂饮。喝着喝着酒啊，宋江就觉得在肚子里边叽里咕噜的，喝了不新鲜的鱼汤了，这肚子能好受吗？这肚子一疼不好受，那就撤吧。宋江啊，急急忙忙就回到了牢营。回到牢营房，这一晚上折腾得够呛啊，左一趟右一趟，十几趟就脱水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好汉就怕泄三次。你说这一晚上连续泄了十几次，这身体能好受吗？到了第二天早晨，宋江啊就有点脱相了。这李逵按戴宗的吩咐，是天天呢陪护着宋江，一口粥一口粥的喂。你看干别的事儿啊，他没有耐心烦，伺候这宋江宋大哥，他可得有耐心烦。一晃十几天，李逵是天天照应着。这十几天过来，宋江的身体一点点就恢复了。这一天呢，宋江一个人觉得没意思。再说那超市房本来也没啥事儿，是个闲差。他就想啊，出城走一走，溜达溜达，不能总在牢营里待着。这李逵一听，大哥，我陪你去喝点酒行不行？你呀，好好在这待着，没你的事儿。宋江真就不敢带他，怕李逵到街上再惹事儿。你也不用陪我，我这身体没事了，我出去散散心。宋江把李逵留在了牢营里边，他离开了超市房，就奔着江边来了。到这江边一看，呵，这天是风和日丽呀、啊，那江水是非常的平静，要是扔个小石头，啪噔一下子，那声音都能传出很远。宋江有病，在屋子里边躺了十多天，看到这么好的风景，心里边是特别的轻松。他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来到一座酒楼的跟前。抬头一看，这个酒楼叫浔阳楼。要提起浔阳楼，在江州那可是最有名的酒店，按现在的级别说，也得够五星级呀、啊。雕梁画栋，好漂亮啊！那柱子刷的是非常白的白粉，各有五个大字，这边写的是世间无比酒，那边写的是天下有名楼。啊，这就是有名的浔阳楼啊。宋江踏着步腾腾腾腾就上了浔阳楼，找了个临江的雅座就坐下了。这店小二赶快就迎上来了，这位客官，您想吃点什么？宋江坐在格子里，凭栏举目，是喝彩不已呀、啊，这心情就荡漾起来了。对着良辰美景，我何不点上几样好菜，摆上一席，好好的喝一顿呢？他马上就安排一些时令的小草，江南的大菜，又要一些新鲜的水果。俗话说得好，天下无酒不成宴席，天下无色不分男女，天下无财分不出穷富，天下无气是反被人欺。

0: 给我拿好酒来。这良辰美景也得有美酒伴佳肴啊。这店小二一听，好嘞，赶快就拿上了一壶上好的绍兴老酒。宋江倒满了酒，滋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你别看那年头没转桌，不过宋江啊，是什么好菜就往自己跟前萝卜萝卜。呵，喝着酒，望着这江景，是浮想联翩，心情荡漾啊。他就开始思绪万千了。自打我宋江流放到今天，可以说有了一个小结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笼络自己身边的人已经有20几位了，什么李俊、李立、同威、同猛、薛勇、张衡、穆弘、穆春、戴宗、李逵、张顺，这就11位，再加上燕顺、郑天寿、王英、秦明、花荣、黄进，还有对影山的吕方、郭盛，再加上石勇、石将军，还有一些呀、小旋风、柴进、武松、武二郎，再加上晁盖、晁天王领的那些位。哎呀，这些人一听说我在江湖上的名声，对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甘愿败在我的脚下。这人没有千里以外的威风，可是有千里以外的朋友啊。我宋江在这中原大地结交的这些英雄好汉，这些人就是我无法估量的社会资源呐。这水泊梁山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就是我宋江、宋公明的天下了。想到这儿是更高兴了，我应该把这些人笼络在我的身边，将来为国家、为朝廷要干一番有用的事啊。到了那天，整个的大宋朝才知道我宋江、宋公明是宋朝江山的及时雨呀。看来这及时雨可不光说的给谁10两银子，帮谁呀买口棺材，他是要为国家、为民族当一把及时雨，拯救这个大宋的江山。当他想到这儿，这情绪就上来了。你看，左一杯，右一杯，喝着喝着，就感觉到有些飘飘然了。他一个人在浔阳江这酒楼，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好多个事情啊。突然之间，对自己的人生未来就有了新的期待。紧接着，让店小二拿来的纸笔砚台，趁着酒兴，研了研墨汁，在粉白的墙上挥笔，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供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千夫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写完了之后，宋江是更高兴了。紧接着，借着酒兴，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又喝了3大碗。要说这酒啊，装在瓶子里没事儿，装在肚子里可就狂荡起来喽。宋江是手舞足蹈，借着酒劲，他已经看到自己辉煌的未来。那么接着又拿起笔，在那首《西江月》后面加了4句话：心在山东， 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黄巢就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黄巢造反，唐王朝很快就垮台了。接着又大书运城宋江作，然后他把笔啪放在桌子上，一边看着自己写的诗，一边借着酒兴又喝了几杯酒。这回啊，还真就醉了。赶快算完了银子。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
16: 在互联网日渐普及的今天，网恋这种新型的恋爱形式得到了许多新生网民的推崇，尤其是对那些有心恋爱却无暇交友的白领而言，网恋是他们摆脱单身的最佳武器。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网恋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可是网恋这种形式一直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中不被认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
18: 网恋呢，顾名思义就是指两个人通过互联网认识而相恋，它的形式很简单，比如现代社会有2台电脑就行，过程呢也不复杂，会敲键盘就可以，成本呢也不高，起码比在现实中请客吃饭呢要便宜得多。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网恋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陈平几年前呢，大学毕业来到上海打工，他平日里的工作除了电脑还是电脑，一天到晚呢要写电脑程序，工作性质呢比较单一。好在工作之余啊，他还可以利用电脑呢上网聊天，排遣寂寞。
19: 几年过去了，陈平的年龄越来越大，该找对象了。陈平自己倒是不急，可是父母却一天到晚盯着他想抱孙子。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陈平呢不敢怠慢，赶紧找啊。那该怎么找呢？陈平想到了一个办法，网上交友。在交友网站上，陈平找到了一个叫知心人的女孩子。
18: 陈平啊，当即就被这个网名吸引住了。哎，倒不是这个名字有多么的不俗，只是切合了当时陈平想找个女朋友的心境。他觉得能娶这样一个网名的女孩子，肯定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子。
19: 虽然女孩的网名有点俗，可陈平并不是一个只注重外在的人。他注意到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在网上登记的各方面资料都很符合自己的心意，比如年龄25岁，父母健在，经济条件出众，最关键的是女孩的外形条件也很不错。陈平当即记下了女孩在网上的联系方式，并成功的把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加为了好友。随后两个人就通过 QQ 开始了聊天。
18: 陈平是感到意外而又惊喜，知心人在网络上并没有表现出矜持和羞涩，他们开始频繁的聊天，你一句我一句，一种情愫在他俩之间慢慢的开始蔓延。没过十多天，他们已渐入佳境。哎，你嘘寒我温暖，一切是尽在不言中啊，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绝伦。那么接下来呢？
19: 陈平觉得火候到了，再聊下去就是纯粹浪费时间了。他主动地向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提出，我们见面吧。
18: 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见，不到一个月。要我说这个小伙子陈平的效率确实够高这要是换了一般的人没准在网上聊个一年半载连对方的电话都没要到。不过眼下陈平呢还顾不上得意，在他看来这次见面的意义非同寻常。
19: 网络固然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同样也会屏蔽掉很多真实的信息，只有等到揭开对方面纱的那一刻，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才能见分晓，才能让人踏实。
18: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陈平早早地等候在了约会的地点，知心人呢也准时出现了，两个人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聊开了。闲谈中呢，陈平暗自长舒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呢也扑通一下落地了。眼前的知心人是如此的真切而又迷人，开朗健谈，甚至呢还有几分亲和。陈平觉得自己走运了，都说这个网络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是足以让人抓狂的，但没想到确实是有差距，现实中的知心人比陈平预想的要好得多了。就这样第一次见面以欣喜而结束，陈平对知心人可谓是一见倾心而知心人对陈平呢也似乎颇有好感。

0: 对知情人那可是相当的满意，以至于他的心里还产生了这样的自卑感。原因呢是这样的，因为他觉得知情人实在是太出色了，怕自己根本配不上人家。那么知心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短信和电话成为这对年轻人沟通的主要工具。一条条承载着无限甜蜜的短信来往于手机之间，说是爱情也好，说是暧昧也罢，总之在所有的地球人看来，这对年轻人走到一块了。
0: 再接下来呢，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有那么一天，正当陈平啊在满怀希望憧憬未来的时候，知心人啊突然很沉重地找到了他，脸色呢不太好看，很沮丧，一问才知道出事儿了。
1: 知心人提出跟陈平借钱，因为他奶奶生病了，而他的钱呢都存成定期的了，不方便取，爱人有难，自己岂能坐视不理呢？
0: 陈平啊觉得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奶奶生病不就是一点看病的钱吗？甭说借了，白给都应该。再说了，心爱的人也再三表示了，他有钱，只是存了定期，不方便取。哎，陈平二话不说，大方的借了1000多元钱给了知心人。
1: 可是让陈平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知心人的奶奶身子骨好像不太灵，1000元钱不太够。对于陈平来说，几千元钱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资助，它还象征着自己的一种姿态。
0: 此时此刻，陈平觉得信任是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几千元钱呢，像是一块试金石，能够试出来自己啊对知心人是不是真心的。还好在自己最终接受住了考验。不过，就在陈平还在为自己的付出自我感动的时候，新一轮的考验又来了。
1: 知心人提出借1500元的学费，这回陈平忍不住心里犯嘀咕了。他知道知心人目前正在利用业余时间上会计课程，可问题是知心人是有工作的呀，而且还是一名收入不菲的会计师，怎么会窘迫到向自己借学费呢？
0: 思前想后啊，陈平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答案，没准知心人是在进一步考验自己呢，看自己会不会对爱人全心全意的付出。这么一想，陈平不敢再犹豫了，赶忙的把钱准备好。
1: 钱给了，心里也踏实了，接下来呢就要收获果实了。陈平啊有一个习惯，写博客。陈平就把自己和爱人知心人的交往过程全都写到了自己的博客上，3天2头呢就写点字儿，一有空就去更新内容。
2: 博客留言百花齐放，可是却有人说知心人是个骗子，这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竟是童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正在播出。
1: 这一天刚刚下班的陈平又像往常那样回到了家里，照例他打开了自己的电脑，接着他就意外地看到自己的博客上居然有人给自己留言。留言的网友呢是一位姓杜的先生，杜先生自称是一名律师，他在留言里告诉陈平，让陈平千万要小心，因为陈平博客里提到的爱人知心人是一个骗子。骗子？陈平不相信，而且自己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判断，看来自己的爱人知心人是有很多追求者的，而且这些追求者喜欢知心人都入魔了，所以啊跑到了情敌的博客上兴风作浪。
0: 想到这里呢，陈平不以为然，就把这段无聊的留言呢抛在了脑后。可是陈平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杜律师的留言呢又出现了，只不过这次的留言内容啊比上一次长了很多，也真诚了很多。杜律师在洋洋洒洒的留言中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很蹩脚很庸俗但却很真实的故事。
1: 故事发生在2005年前后，生活在上海市的杜律师在城市的喧嚣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年近40却又单身的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叫知心人的上海女孩。短短几天，杜律师和知心人在网上相谈甚

0: 欢，于是他们见了面。
1: 见面后，杜律师对知情人是一见钟情啊，并随即对知情人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追求，你来我往，日久生情，杜律师和知情人很快便确定了关系，爱情的火焰从此在彼此的心间是熊熊燃烧，绵延万里。
0: 可是生活并不全是美好的，偶然一些小小的插曲会冷不丁地出现在爱情当中。有那么一天，杜律师接到了知心人的电话，电话中的知心人哭的是楚楚动人，梨花带雨啊。知心人说他的钱包被偷了，急需杜律师借他5000元钱交学费。
1: 爱人有难岂能袖手旁观呀，况且5000元钱对于一个知名的律师来说完全是毛毛雨。那杜律师当即爽快地把钱借给了知心人。杜律师原以为啊，这个小小的插曲啊，会像一把柴火那样，给他和知心人之间的爱情火焰加把火。
0: 可是几天之后，杜律师发现这把柴火好像变成了一盆冷水，知心人变冷淡了，一连数十天都不跟杜律师联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杜律师恼羞成怒，开始以各种方式催讨那5000元钱。一开始呢，知心人以各种理由推脱，次数一多，他就干脆不接电话或直接关机。杜律师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故事看到这里啊，陈平吓得脊背上冒出了阵阵寒意。如果杜律师讲的故事是真的，这就说明故事中的那个女孩知心人就是爱情骗子。如果她是爱情骗子，那么自己的爱人呢？你说也叫知心人，是刚好同名，还是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呢？
0: 陈平不敢多想，而正当他战战兢兢满心疑惑的时候，自己的博客上又有人留言了。更可怕的是，这个留言的人居然换了个人，而且直言不讳地说知心人是个女骗子。陈平半天没缓过神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三个留言者又出现了，描述的事情经过跟杜律师的经历都差不多。
1: 陈平立刻开始想尽办法通过网络呢和这三个留言的人取得了联系。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陈平和其中几个留言的人顺利地碰在了一起，大家准备啊分析一下这个叫知心人的女孩到底是什么来头。
2: 同病相怜，同盟战线，他们又将如何对待这些事情？竟是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正在播出。
0: 一见面大家倒还挺客气，虽然气氛怪了点，但是架不住大家彼此同病相怜，所以话题马上就开始了，话匣子也很快打开了。其中一位武先生语出惊人，他非常直白地把知心人的名字给说了出来，叫刘莹莹，而且也非常直白地宣布自己曾经有8000元钱打了水漂。
1: 这些故事的架构基本上就是网恋、见面、相好、借钱，最后钱打水漂。这时候啊，一位黄老师自称10多年前曾经给一名叫做刘莹莹的女孩呢当过家教。在看过知心人的照片后呢，黄老师确认这个女孩就是自己当年的学生刘莹莹，而且黄老师还说自己呢也被刘莹莹骗过。
0: 刘莹莹突然打电话给黄老师借钱，之后呢还借了几次，一直没还。故事如出一辙，只不过这回故事当中少了网恋的成分。现在的陈平和武先生以及黄老师立刻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一条同盟战线在不经意中悄悄形成了。
1: 三个臭皮匠是顶个诸葛亮，三位先生呢经过一番交谈后，终于确定了接下来的主攻方向，由黄老师带队凭着记忆去寻找刘莹莹的家，也就是知心人家的住处，然后呢再找到知心人进行质问，兴许呢还能当场把知心人借的钱给要回来。
2: 口水大战，讨债未遂，他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那么多小伙子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竟是通言之网恋背后的故事正在

0: 在播出。
1: 终于找到了刘莹莹的家，但遗憾的是刘莹莹并不在家，不过好在她的父母都在。接着三位先生准备上前打个招呼说明来意的时候，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2: 刘莹莹的母亲啊，仿佛是先知先觉一般，她不等大家跟她打招呼，直接就把大家拒之门外，而且情绪是非常的激动。武先生比较不幸，话还没说清楚就被吐了一脸的唾沫星子，可怜的武先生讨债未果，顶着一头的口水是不说话了。
1: 好在黄老师呢还算有点面子，仗着自己曾经是刘莹莹的老师，他始终在以一种柔和的姿态和刘莹莹的母亲进行沟通，并且呢把大家伙的来意跟他的母亲说了。但是对于刘莹莹欠钱一事，他的母亲则不承认女儿借了人家钱。这就奇怪了，欠条上边是白纸黑字，岂能随便冒充呢？一场口水大战随即爆发。
2: 就在陈平他们与刘莹莹的母亲进行沟通的时候，警察闻讯来到了现场，这场口水大战也暂时偃旗息鼓。随后讨债未果的黄老师、陈平以及差点被口水淹没的武先生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1: 警方听说陈平他们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有其他人报案，情况和这几位是一样的。就比如一位叫朱迪峰的先生说，他曾经也和知县人交往过，并且至今还与知县人保持着联系。
2: 刘莹莹虽然消失了，但是关于她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子呢，警方还有待调查取证。虽然有无数的证据表明刘莹莹借了很多人的钱，但是并不能以此就认定她一定是在诈骗，因为刘莹莹每次借钱呢都打了欠条的，而且呢也没说不还。不过最终法院呢还是对他欠钱一事进行了宣判，判决刘莹呢即刻偿还所有的债务，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网络是虚拟的，网络的爱情啊更是不真实的，爱一旦与金钱扯上关系，谁还会相信那是真爱呢？刘莹莹是不是骗子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个喜欢借钱不还的知心人，赚钱不容易，借钱请三思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静桥，下期再见。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冈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

0: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咱来说一说爱反复检查门窗和煤气的人。今天呢，我要说从心理学上说呀，骨子里这样的人都有几种心理的弱点。大家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呢？反正我也是这样，很多人心里会想，这个是出于安全的一种考虑，对不对啊？明明已经锁好门下楼了，走出去呢没几步，心里头突然就咯噔一下子，我刚刚锁门了吗？啊，我反锁门了没有啊？于是呢，你的脚步呢就不由自主的往回挪，哪怕呢已经走到了门梯口或者电梯口，也是忍不住的折返一下，再推一推，再拉一拉，确认呢锁死之后才敢离开。还有的人啊，做饭的时候已经把煤气关掉了，转身呢去客厅歇一会儿，于是呢他的脑子里啊又开始盘旋了啊，我这阀门呢到底拧没拧啊，我这阀门不会漏了吧，于是呢就一趟又一趟的往厨房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都觉得呀，哎呀，我是不是太矫情了。还有的人啊，就是别人啊随口一句无心的话，就能够在你的心里翻来覆去的琢磨一晚上，你就会想啊，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我刚才呢是不是说错了呀，这个时候啊你心里啊越想越慌，越想越累，就睡不着觉了。其实这件事儿明明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你偏偏呢要往自己的身上去揽。这就是典型的啊，明明生活挺安稳的，安安稳稳，你却呢总在莫名的担心，反复的确认，过度的紧张，那外人呢也觉得你是一个小题大做，对不对啊，这个人太敏感，对不对，而且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这不是闲的，也不是怪啊，而是心里有一根弦一直让你松不下来，大家伙说我说的对不对。这个呢就把一个词啊又拉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那就是焦虑。其实呢焦虑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习惯，一点点的呢就把咱的心揪紧了。其实心理学里早就发现了，爱焦虑的人呐、身上有几个习惯啊，今天我们把这个习惯来说一说，你看看哈，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个就是呢，你是不是总把万一挂在你的心里？你这心里呀，总是在想，你无论做任何事情，你都先想不好的结果。比如啊，出门你怕万一赶不上车，你工作呢，你怕万一出现纰漏，你说话呢，又怕万一说错话，你总是被这些万一牵着走，你总是把还没有发生的风险无限的放大在眼前，于是呀，你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悬着悬着，导致呢，你的自然神经紧绷，没法放松。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凡事呢都想做到完美，容不得自己有一点差池，你总是在脑海中啊预言上万遍最坏的结果。比如啊，你写一份报告你都要反复的修改，你做一件小事情呢你都要面面的俱到，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呀，你也会揪着不放，你总觉得只有做到最好啊才不会出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越是追求完美，你越是容易陷入内耗，对不对啊？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呢，就会让你自己陷入无限的焦虑当中。
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喜欢呀，把别人的话啊往自己的身上套。就比如说别人呢聊天说了一句负面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在说自己呢？你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啊随口随心的一个个表情啊，你呢就会琢磨是不是自己哪里得罪了人呢，对不对啊？你总是过度解读别人的言行，你总是把别人的情绪变成你自己的心理负担，那你想你是不是越来越心累啊？这事儿就越来越大了。因为呀，心累真的会导致你的身体健康，导致你无限的焦虑，对不对，朋友们？你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心里呀，总是装着太多的事，从来呢都不会放下。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出去的话呀，哎呀，我是不是说的不够得体呀？已经过去的错事呢，现在你也会反复的回想，你也呢会没有发生的事呢提前担忧。对于答应别人的事呀，你总是记挂在心上，而且无限的记挂在心上，都超出了自己心理承受的范围。或者是你自己的委屈呀，你从来都不往出说，于是呢自己的心里呀就越堆越多，这烂人烂事儿啊就像一块石头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自然啊这焦虑也就跟着你找上门了，对不对，朋友们？其实呢这些习惯的背后啊，也都是因为你内心太软了啊，太善良了，你太为他人着想了，你太怕失控自己的生活了。可生活啊本身想跟大家说，它就没有什么答案，对不对？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轨迹，你呢越想抓牢它反而越容易失去。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不用怕哈，其实这些习惯呢慢慢都能够改。今天呢也跟大家说几个简单的方法吧，让大家呢慢慢的去适应你的这种无限的焦虑啊，也帮你呢慢慢的赶走你的焦虑情绪。假如说呀，你的脑子里刚冒出来这个万一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啊，担心的大多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要让想象的恐惧来消耗自己。当下呢，便是最好的时光，你要及时的行乐，与世界和解。我们不妨呢，暂时不去想那些烦恼，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啊，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把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情之上。当你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啊，你要告诉自己，不用追求完美啊，也不用超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咱自己也不是高人一等，对不对啊？一件事情做完就好了，也不用揪着细节不放，也要允许呢自己犯错误。因为呀，你不是一个超人，你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样你的心情才会轻松，才会放松，才会让你的心情不焦虑。咱再来说说别人啊，别人说的话呢听听就好了，对吧？不要往心里去，人生苦短，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呢只在乎你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好了啊。每个人的话呀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他呢不一定和你有关，你呢也不要用别人的话呢来惩罚自己。就这么说吧，你的人生不用别人定义。啊，这句话说得很好啊，你的人生不用别人定义啊，也跟大家互勉一下，把这句话呢也送给我自己。
你也可以这样做，每天呢留下十分钟来清空心里的事情。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啊，坐在椅子上啊，坐在床头啊发发呆。你呢也可以把烦心事写下来，然后再撕掉。你呀要给你的心一个放松的时间，不要让心事堆积成山。人生啊就是玩儿，对不对？人生呢就是用来体验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你出生啊也是一种对人生的体验，上学也是一种体验，工作也是一种体验，婚姻啊也是一种体验，包括什么失恋啊、失业呀、失败呀、迷茫啊，这些都是人生的体验而已。活着最主要，快乐的活着最主要，健康的活着最主要，对不对，朋友们？好，来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人生几十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青光眼的问题啊。青光眼呢，也被称为叫做视力小偷，它呢也是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的眼病。有很多的患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你像很多朋友都说经常会关灯玩手机，那么关灯玩手机会诱发青光眼吗？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先来说一下青光眼啊，青光眼的核心病因呢，它是因为眼压升高的压迫视神经。正常的时候，房水循环维持眼压稳定，一旦房水排出通道受阻呢，眼压就会升高，持续高眼压会压迫视神经，导致视野从周边向中心缩小，最终呢导致失明。那青光眼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的发作的时候，眼睛又红又痛，视力呢会急剧下降。慢性的青光眼更狡猾了啊，他平时呢只是感觉到眼泪不舒服，有点胀，看灯呢会有一圈彩虹，有的时候突然蒙住一只眼睛，你会感觉视力差了，视野变小了。发现患有青光眼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你的视力偷走了。有专家就说，正常人的眼压范围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旦眼压飙升到25、30毫米汞柱甚至更高的时候呢，你就要当心青光眼找上门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啊，如果你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症状呢，警惕一下啊，可能就是青光眼，大家不要耽误了。假如说你在看灯光时，周围会出现七色的彩圈或者晕轮，或者当你喝完水身处暗室15到30分钟之后啊，你会感到眼胀头痛。那在清晨看书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困难，或者两个眼睛视力出现显著的差异。当你目视前方的时候，余光所见的范围明显的缩小，类似于望远镜的一个效果，并且两只眼睛差异明显，或者是当你的近视情况持续的加重，伴随着头疼啊、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老年人经常会感觉到恶心、乏味、鼻根酸胀等，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就容易诱发青光眼。很多人会说呀，哎呀，我这个平时眼睛保护得好，我年轻没事儿。跟大家说几个误区啊，青光眼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有的人会说呢，我没有这些症状就等于没有青光眼，这个也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呀，远视眼不容易得青光眼，这也是错误的说法。还有一种，有的人说没事儿啊，我得了我就能彻底的根治。跟您说啊，这青光眼啊彻底根治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合理的用眼。怎么合理用眼？劳逸结合，避免视疲劳。当你看屏幕的时候，不要关灯，不要凑太近，时间也别太长。另外呢，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情绪稳定，要保证良好的睡眠。你还要管理好全身的疾病啊，你要积极的控制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的疾病，以此呢来降低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咱们这个年轻人，包括40岁以上的人群啊，也应该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你可以测一下眼压，你可以进行一下眼底的检查等。那么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呢，或者有高度近视高危人群，你更应该缩短检查间隔或者提早进行检查。那么一旦出现眼睛疼啊，或者视力下降、视野有缺损等问题，咱一定要赶紧的上医院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啊。你的警惕呢，也是对眼睛最好的保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

0: 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有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15/5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15/5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1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0: 的重要基础平台。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3: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3: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2: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4: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6: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5: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 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8: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7: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9: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4: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1: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7: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2: 我收了小麦，我采收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7: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3: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4: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6: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5: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6: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呢，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4: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8: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属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7: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9: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4: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4: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

0: 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

0: 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 孙洪泉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2: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泉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2: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泉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2: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0: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节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4.1，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呢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 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源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6: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4: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5: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7: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8: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4: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9: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4: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0: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8: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7: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6: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6: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 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主城四个区同步啊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

0: 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啊，养老啊，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啊，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啊，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啊，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对业主卖旧买新的啊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啊，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啊，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啊、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工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啊，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啊，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啊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啊，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啊，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哈，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

0: 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0: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0: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

0: 这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1: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 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

0: 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1: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0: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1: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
1: 去
0: 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1: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一个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1: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哎，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0: 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它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2: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它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它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

0: 复。
1: 三二一，点火！
2: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6: 好 City 啊。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万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明天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我会打开。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啊。
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人买车越来越爱跟风了啊。同事提了一台新能源，立马有人跟着去订车，压根不管自己家有没有充电桩。邻居家开上了大型的 SUV， 就觉得轿车丢面子，咬牙也要上七座的。刷到网红的豪车，脑子一热就想冲，完全不看自己兜里有多少钱。结果呢，车提回家没半年，悔得肠子都青了。要么大尺寸车在市区寸步难行，停车呀能急出一身汗，要么纯电车车主过年回老家半路找充电桩找到崩溃，要么背着高额的车贷，加油保养都要抠抠搜搜的，原本图方便的车反倒是成为了生活的累赘。说到底，选车从来不是追潮流拼面子的事儿，抛开日常用途和经济条件的选车全是盲目瞎折腾。车是陪自己遮风挡雨的代步工具，不是摆给别人看的摆设，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好车。咱们来说一说啊，最坑人的跟风买爆款不看实际用途啊。汽车市场的每年都有网红神车，全网吹得天花乱坠，别人开着很香，但是放到你的身上可能全是鸡肋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天天市区通勤，上下班单程5公里，早晚高峰堵得挪不动步，看别人买了中型的 SUV 很有气场，非要跟着提一台。现在可好，小区车位窄，停车要来回挪十几把，路边买一个早餐找车位比走路还费时间，后排座椅常年是空着的，连个坐的人都没有，多花的十几万纯纯打了水漂啊。还有朋友盲目跟风买了纯电车，自己家住在老小区，装不了加这个充电桩，每天到处找共用的充电桩，排队一小时，充电半小时，冬天续航打对折，跑一个短途都提心吊胆，原本图省钱，最后比开燃油车还要费心。选车的第一步永远是先想清楚这车买来到底干嘛用。每天市区代步通勤短途，就选小巧灵活的轿车，微型电车好开好停，用车成本低，比啥都实在。一家人日常出行需要拉人载物，就选空间够用的家用车，舒适省心，比大尺寸更重要。经常跑长途跑高速，燃油车或者混动才是靠谱的选择，不用担心里程焦虑，常走乡间烂路有通过性的需求再考虑去购买 SUV， 不要为了所谓的视野平白多花油耗钱啊。那些花里胡哨的智能配置，全景天窗，豪华内饰，一年呢其实也用不上几次，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跟风买单，实用够用才是家用车的王道啊。再聊聊更现实的，打肿脸充胖子，超出经济能力买车纯属自讨苦吃啊。很多朋友选车执念于开豪车有面子，明明月薪几千块非要贷款上 BBA， 明明预算十几万非要硬扛到20多万，觉得车标能够撑起场面。可是他们忘了，买车只是一次性开销，养车才是长期的烧钱工程，像保险保养油费电费停车费违章罚款，哪一样都是要真金白银的往外掏。一辆20万的车，一年养车成本少说也得2000多块钱，再加上月供，每个月的工资一大半都花在了车的身上，平时也不敢聚餐不敢消费，生活质量可以说是直线下降啊。 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开着30多万的车，加着95号汽油，都要精打细算，保养一次心疼好几天，为了所谓的面子，把自己活得紧巴巴的，实在不值当。选车呢，从来都是要量力而行，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全款买车不影响日常开销，就选自己心仪的。贷款买车，月供千万不要超过月收入的1/3，不要让车贷压垮生活，车的价位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就好，几万块钱的代步车安安稳稳代步，不用为钱发愁，远比硬着头皮开豪车活得舒心百倍。其实买车和买鞋子是一个道理，别人看着再光鲜，不合脚磨脚受罪的只有自己。不要被网红车型带偏，不要被虚荣的心裹挟，更不要盲目的跟风攀比。选车之前呢，静下心来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每天开车用来做什么呢？我能够承受的购车养车成本又是多少呢？想明白这两点再去选车，绝对不会踩坑。毕竟能满足自己日常用途，不拖累自己生活的车才是最适合你的车。盲目跟风只会花钱买罪受，理性选车才能让车真正服务于生活，而不是成为生活的负担。最后劝大家一句，选车不跟风，实用不攀比，日子过得舒坦比什么都重要。

咱们再来分享一个和汽车相关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不需要把车当成祖宗一样供着。开了这么多年车呀，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有一个通病，把车看得比自己还要金贵，起步不敢踩油门，停车怕蹭到，换挡小心翼翼，恨不得把车供起来养。其实真的没必要，车子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娇气，有些看似粗暴的操作反而对车没有伤害，大胆的开就行啊。第一种就是起步时正常踩油门提速，很多人起步轻踩油门慢悠悠往前挪，生怕转速高了伤发动机。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后来才知道现在的发动机技术早就成熟了，正常起步把转速拉到2000多转，提速干脆一点，不仅不会伤车，还能让发动机保持良好工况。长时间低速如行反而容易会产生积碳，只要不是地板油猛冲，正常踩油门完全可以放心。第二种，等红灯时挂 D 档踩刹车，不少人觉得说等红灯啊必须挂这个 N 档拉手刹，不然呢伤变速箱。说实话，短时间等待几十秒的红灯 D 档踩住刹车，变速箱的负荷微乎其微，厂家在设计时早就考虑到了这种工况，频繁切换档位反而呢增加了操作麻烦。只要不是长时间怠速不动， D 档等红灯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三种，高速行驶后直接熄火，以前老车需要怠速降温，现在的车大多配备了电子散热系统，跑完高速下了高架直接熄火就行，不用特意的原地怠速几分钟，散热系统会自动工作，根本不用担心发动机过热，刻意怠速反而会浪费燃油，对车也没有额外的好处。第四种，过减速带不刻意减速到龟速，看到减速带就踩死刹车，慢悠悠挪过去，生怕颠坏了悬架，这是很多车主的习惯。其实家用车的悬架没有那么脆弱，正常车速在20迈左右，通过减速带是完全在设计承受范围之内的，刻意的低速挪过去反而会让悬架长时间受力，只要不是高速硬冲，正常通过根本不会伤车。第五种，偶尔高速跑一跑啊，总有朋友觉得说高转速会伤发动机，平时开车始终保持低转速，其实发动机就像人一样，偶尔呢活动筋骨，拉高转速跑一跑，能够有效的清理积碳，让动力输出更顺畅，只要不是长时间红线转速硬扛，正常行驶当中偶尔的深踩油门让转速上去，对车反而是一件好事啊。车子呢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不是需要供奉的祖宗，厂家在研发测试时呢早就经历了比我们日常驾驶严苛更多的考验，那些所谓的伤车行为大多是车主自己在吓自己，我们只要做好常规保养，遵守交通规则，剩下的就放心开，不要让过度的小心束缚了驾驶的轻松感，善待车子，更不要过度的溺爱，它才能够陪我们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好，再来说一说啊，为啥现在人人买得起车，却不敢轻易买了呢？现在身边的朋友总说呀，买车容易养车难，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以前买车是大件开销，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如今汽车价格越来越亲民，几万到十几万的选择一大把，就算手头钱不够，首付几万，分期两三年就能够把车开回家，门槛低到很多人脑子一热就去买了。可真正养上车才发现，买车只是花钱的开始，后续的开销才是压人的大头啊。买车的时候只是想着有车很方便，算清了车价首付，却没把后续的养车成本放在心上。先不说车贷，光是每年固定的保险、交强险、商业险，算下来普通家用车最少也要三四千，车价贵点的、出过险的，保费还会往上涨，这笔钱呢一分都省不下。日常用车的开销更是没断过，油价呢是忽高忽低，加一箱油几百块就没了，平时上下班出门办事，一个月油费少说也要几百块，停车费更是无处不在，小区车位的月租、商场停车、路边临时停车、出门转一圈停车费动辄几十块，一年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还有保养啊、维修、违章这些零碎的开销，车子开久了要做常规的保养，换机油、换滤芯、换轮胎，随便一次保养就要几百上千，万一刮了蹭了，维修费用更是没谱，再加上偶尔的违章罚款、洗车费、高速费，零零总总加起来，每个月固定支出都要上千块，就算车不开停在那里，照样是要花钱的。很多朋友买车之前只看到了有车的体面和方便，觉得自己负担得起车贷，却忽略了这些细水长流的养车成本。月薪几千的上班族，还完车贷再加上养车开销，手里剩下的钱捉襟见肘，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再也不敢随意的消费，处处都需要精打细算。而且呢，养车不止费钱还费心，担心违章，担心刮蹭，担心保养到期，出门找停车位能绕很久，车子出点小毛病就揪心，原本买车是为了提升生活幸福感，最后反倒被养车的压力绑住，过得小心翼翼。买车呢是一次性的支出，就算分期也有期限，可养车它是长久的呀，持续的投入，只要车不卖掉就要一直花钱，一直操心，再加上汽车本身一直就在贬值，买完就亏钱，对比下来自然是买车很轻松，养车却成了不小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啊，买车时满心欢喜，养车后却满是无奈。那也奉劝一些想买车的人，一定要先算清养车的这笔账，再去购买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8: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7: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9: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
1: 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
0: 那咱们接着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越长大为什么身边的朋友就越少，这个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其实不只是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越长大身边的朋友反倒是越少了，不是说我们变得孤僻了，主要是以下这几个原因，咱们分步骤来分析展开来说一说。这个第一个原因呢是圈子不一样了，交集越来越少。小时候的朋友是同学是邻居，每天呢一起上学一起玩，圈子呢就那么大，想不联系都很难。可是越长大呢，大家就各奔东西，有人上学，有人工作，有人在老家，有人去了外地，从事的行业接触的人群完全不一样，就没有了共同的生活场景，聊不到一块儿去，慢慢就疏远了。第二个原因是精力有限，懒得再去经营新的关系。小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哪怕吵一架转头就能够和好，也愿意花时间认识新朋友。长大之后要忙着工作照顾家庭，每天呢累得只想歇一会儿，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讨好别人维系新关系，更不想再花时间去了解一个陌生人，觉得麻烦又费力气。
1: 我会打开。
0: 第三个原因呢，学会了筛选，不再勉强。

0: 想自己小时候觉得朋友越多越好，不管合不合得来，都想凑在一起。长大之后经历多了，就明白真心朋友不用多，聊得来，能够相互体谅就好。那些虚情假意，只会消耗自己的人，慢慢就主动远离了，宁愿独处，也不想勉强自己迎合别人。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心事，不再轻易的敞开心扉。小时候什么烦恼都能够和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可长大之后呢，学会了藏情绪，怕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别人，那也怕自己的脆弱被别人笑话，慢慢就变得沉默，就算身边有人，也不想再掏心掏肺，自然就会觉得朋友慢慢的就变少了。
1: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说完朋友，咱们再来说一说邻居啊。老话说得好，叫远亲不如近邻，话是是这样讲的。但是现在的邻居啊，好像连一句你好都懒得说了。当代邻里关系有多陌生，看完才知道是如此的真实，有无数人都破防呢。那老辈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放在几十年前，这话是一点都不掺水。你家缺盐我家送，他家有事我家帮，夏天呢院子里面乘凉唠嗑，冬天呢互相送一点吃的东西，热热闹闹的，人情味拉满了。可是放到现在，画风完全变了。同一个楼栋住着啊，三五年不知道对门姓什么叫什么，电梯里面碰见，低头看手机，全程零交流，唯一的交集不是物业群，就是因为噪音和漏水吵了一架。本来是应该最亲近的邻里情，怎么就变成了现代人最陌生的关系了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又扎心又真实的现状啊。这原因第一呢，是一扇防盗门隔开了两代的人情味儿啊。现在的小区门一关就是两个世界，早班上班呢早出晚归，回家呢锁起门就宅在家里面，外卖快递网购解决了一切，连下楼都懒得动。以前的邻居没事串个门唠唠家长里短，谁家做了好吃的第一时间送去一碗，现在的邻居一年说不上三句话，见面假装不认识，宁可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得火热，也不愿意跟对门打个招呼。不是大家天生冷漠，是生活节奏太快，人心的防备太重，怕热情被当成打扰，怕主动被当成了别有用心，干脆就保持距离，互不干涉。第二个原因，小事变矛盾，邻里关系越来越脆弱。刷头条啊，经常能够刷到各种邻里吐槽，每一条呢都让人哭笑不得。楼上孩子天天蹦蹦跳跳，半夜拖椅子，提醒了多次也没用，最后直接就吵翻了。楼道堆杂物，停电动车，占公共空间，一说就被怼多管闲事。装修不分早晚，哐哐作响，沟通无果，只能忍气吞声。抢车位，宠物乱尿，阳台滴水，一些小事就能够闹得老死不相往来。老话说邻里好赛金宝，互相体谅一点啥事都没有，可现在很多人只图自己舒服，完全不顾别人感受，好好的邻居硬是处成了冤家。现在呀，暖心邻居是可遇不可求，成了奢侈品了。当然生活里面也不缺少温暖，网上那些神仙邻居每次出现都能够刷屏，出差不在家，邻居帮忙浇花喂猫收衣服，突然间停水停电，隔壁会送来热水和零食，老人独自在家，邻居顺手帮忙拎一些东西照看一下，特殊时期你分我一颗菜，我送你一包药，瞬间找回了老味道，这种才是真正的远亲不如近邻。只可惜这样的邻居太少了，更多人面对的是沉默，是陌生，甚至是糟心。那也不是说不想处好是真的，

同里的邻里情从来不是天天黏在一起，而是见面有一句问候，做事多一份体谅，遇事搭一把手，小事不较真，大事好商量。一扇门不该隔开人心，一栋楼不该只剩下冷漠。不求亲如一家，只求和睦相处，偶尔有一份小温暖，这就已经足够了。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人长期闷在家里，慢慢就会没有了精气神，就像缺水的花一样，会慢慢的枯萎。人可以抠门，能不买衣服就不买，顿顿吃点简单的也能凑合。头发乱一点，穿着随意，不修边幅都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儿绝对不能省，那就是出门。千万呢，别把自己憋在家里，方寸天地会慢慢的磨掉你的精气神，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只有走出去，你的神经、身体、潜意识，甚至连皮肤都能够被激活，你才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在生活。不必跟风那些精致的朋友圈啊，非要跑多远的路，花多少钱，根本不用那么麻烦。楼下的小区、街边公园、路口菜市场，随便走一走都管用。最怕的就是抱着手机刷个不停，盯着屏幕时间一长，整个人都会变得麻木，心里面空落落的，连日子都过得浑浑噩噩，连身边的美好都看不见了。作家余华他写的书总是把人间的一些苦写得透透的，可是他自己却活得特别的通透。啊，他在三亚呢，在路边啊吃面，跟着年轻人玩啊，还说来到三亚以后，我就特别的放松，能够更快的写出一些好作品。他还分享过一个人的人生感悟，活着活着，当别人要么走了，要么病了，你还能出门随意的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吹吹小风，这就是人生最大的胜利啊。您看，见惯了人间百态的作家都懂得出门，咱们普通人更该如此啊。那出门呢，也不用刻意的打扮，不用准备周全，哪怕只是穿一双舒服的鞋，揣上手机就走，去楼下的小区吹吹风，看看来往的行人。有人步履匆匆赶去上班，有人牵着孩子慢慢走，有人坐在长椅上逗鸟，每个人都在认真生活，你会觉得自己也融入了这份热闹。去街边的公园看一看啊，春天的柳树抽了新芽，夏天的梧桐遮了满阴，秋天的银杏落了一地的金黄，冬天的松柏依旧挺拔，路边那些不起眼的小花，今天开了粉的，明天冒了白的，风一吹就摇晃着脑袋，看着就让人心里面暖乎乎的。哪怕什么都不做，找一个长椅坐下来发发呆，听听风吹树叶的声音，看一看天上飘来飘去的云，都比闷在家里面强百倍。因为在家待久了，人最容易钻牛角尖儿，一件小事就能够想不通，越想越纠结，情绪呢也越来越低落，像是陷在泥坑里拔不出来。可只要走出去，接触到外面的烟火气，那些烦心事就会慢慢淡了。有科学研究说，在公园散步一小时，大脑里管压力的叫杏核仁，它的活跃度会明显的下降，焦虑和抑郁也会跟着减少。每天在公园走20多分钟，压力激素皮质醇能够降低10%几，心情自然就舒畅了。那我自己呢也试过，前几天呢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烦心事，在家里面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烦躁。后来呢下楼去菜市场走了走，听着小贩的吆喝声，看一看新鲜的蔬菜瓜果，红的番茄，绿的黄瓜，紫的茄子，摆得整整齐齐，心里的疙瘩呀一下子就解开了。不用觉得出门是浪费时间，也不用找借口没力气走远，咱就绕着小区走两圈，没时间久留，就站在路口看5分钟行。

行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公园坐一坐，哪怕只是沿着路边走，看看路边的店铺、来往的车辆、路边的花草，都能够让你跳出自己的小情绪。其实人呢，是需要烟火气来滋养的，长期闷在家里，就像是缺水的花一样，会慢慢的枯萎。出门走一走，不是为了去多远的地方，而是为了找回生活的滋味。你会发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美好，那些平凡的瞬间，都藏在生活的美好当中。不要再把自己困在家里，穿上鞋，推开门，走出去，哪怕只是迈一小步，也能够让你的生活多一份色彩，多一份活力。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如果一个人现在他还穿着十年前的衣服，不是穷，是活得太清醒啊。这话呢听着有理，可是放到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还是转不过弯。前几天呢刷到一个视频，博主晒穿了一件12年的羽绒服，评论区里吵翻了天，一半夸通透，一半说寒酸。同样的一件旧衣，穷人穿呢就是落魄，富人穿就是低调，这双重的标准比衣服本身更让人不是滋味啊。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2025年的统计显示，国人每年要扔掉9982万吨的旧衣服，能填满好几个大型水库。可另一边呢，愿意把一件衣服穿十年的人越来越多，被当成了异类。商家天天喊呢，说换季必须买新款。网红直播间呢，把穿新衣服才有面子挂在嘴边，慢慢就让人觉得衣服旧了就该扔，不买新款那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啊。很多朋友的衣柜塞的是满满当当，常穿的却没有几件，买的时候图一时痛快，放着放着就成了崭新的垃圾呀。那我认识一个大姐，她月薪10000多块，衣柜里面大半衣服都超过5年了，一件米色的风衣穿了8年，洗的面料发软，依旧挺阔干净。也有朋友劝她说换一件新款吧，她呢就笑着说这件衣服呢陪她换了3份工作，送孩子考过级，每到褶皱都藏着事儿，扔了可太可惜了。她不买新衣服不是舍不得钱，是觉得衣服够穿就行，省下的钱带家人旅游，给父母买补品，比堆一柜衣服啊要实在的多啊。对比起来，现在不少年轻人被消费主义绑得死死的，月薪5000敢买3000块钱的外套，发了工资先清空购物车，总觉得用大牌新款堆在身上才有底气。其实越在意外在的标签，越说明心里没底，真正活得稳的人根本不靠衣服撑场面。就像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位大姐，穿旧衣服出门从不低头，说话做事都敞亮，这份从容比满身 logo 更让人服气啊。以前总觉得时尚就是追求新，追求快，现在才发现能够把旧衣服穿得舒服自在，这才是真本事。一件衣服穿10年，不光是省钱，更是守住了自己的节奏，不被促销套路牵着走，不跟别人比衣服新旧，把精力花在过日子，陪家人做喜欢的事上，日子过得踏实又自在。现在还在穿10年前衣服的人，不是跟不上时代，是太懂得自己需要什么了。他们不被物质绑架，不被眼光左右，一件旧衣服穿在身上，穿的是回忆，是习惯，更是不慌不忙的生活底气。这样的清醒可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志朋的独唱《青春狂想曲》。当年小虎队的那一张《爱》的专辑里面呢，就有很多他们各自的独唱。那么刚刚听到就是陈志朋的声音啊，久违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来分享好音乐啊。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陈淑桦，在他的滚石音乐道路上，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陈升和李宗盛。前者是一个时代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被完全呈现出来，后者呢，应该是他的伯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一首《你走你的路》这样有都市气质的对唱作品。而在1992年，陈淑桦在大红大紫之后，他沉寂了2年，到了94年，出了一张精选加新歌的专辑，叫做《爱的进行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陈淑桦身上，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表现出那种都会女人当中最成熟的女人味儿。而这一首歌《爱的进行式》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觉得李宗盛的曲其实跟

词比起来挺一般的，它真正的精华亮点应该是在它的作词上面。他说不信你去听听陈淑桦的那首《爱的进行式》看看，一起听到陈淑桦的作品《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这首歌呢，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和无奈表达了出来。关于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她所在的专辑同名叫做《爱的进行式》，是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有关这张唱片，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一张唱片当中的所收录的那一些歌，除了《爱的进行式》之外，还有陈淑桦的经典代表曲目，像《梦醒时分》、《问》、《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笑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流光飞舞》等等等等。你看，这绝对绝对每一首都是抒情极品，是12首全民公认的特级情歌。再来说说陈淑桦吧，我一直想在这个滚石当年的这个30周年的演唱会上能够看到他出来，可是最终希望还是落空了。有人曾经评论啊，说陈淑桦的声音觉得有一点涩涩的，觉得不太能触动人心，但是呢，我个人倒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玉石一样，好像刚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冷的，但是呢，触摸上去就是那种润泽和温暖的。我一直记得《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里面，他在这个歌词本里写给歌迷的那句话叫做“多开心，少操心”。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美，在张柏芝还没有出世之前，我觉得他是最像林青霞的人了，那样的性情温柔，只可惜人间处处有遗憾。林青霞，没有能够嫁给当年她深爱的秦汉，而陈淑桦最终是遁入空门。现在回头再去看她的这一张《爱的进行式》的专辑，每一首歌随便放到哪一个年头，都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所以，真的要感谢陈淑桦留给我们那么多的经典歌曲。老歌回忆录，一起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那么陈淑桦的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经常点唱的，还有一些对唱曲目啊，也是男女对唱的必点曲目。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的合唱《你最珍贵》。

这首歌来自于邓妙华，带着旧时光味道的一首歌，叫做《独守斜阳》。邓妙华是当年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从新加坡到台湾去发展的。后来他觉得，哎，好像他的这个国语说的不太好，慢慢的就退出了台湾歌坛。但说实话，我觉得，听他唱歌，感觉其实发音还是蛮标准的，对不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蔡国权当年的那首《最后一班渡轮》。说到渡轮呢，我就会想起那一年我到台湾去旅行的时候呢，本来想去渔人码头，就上了这个渡轮呢，从这个淡水上渡轮，准备到渔人码头去。可是没有想到呢，我上错船了，到了十八里铺码头，到了那边才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嘛，没有看到我想象当中的渔人码头的那个好大好大的桥，我就去问守渡轮的老爷爷，老爷爷用当地的这个口音说，哎呀，说了半天，说怎么，你要回到渔人码头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上错船了。可是这也是我喜欢自己去旅行的原因啊，就有的时候你会走错路，上错船，但是却有可能收获意外的风景啊。老歌回忆录，蔡国权，最后一班渡轮。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

0: 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17: 风从东方来。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徜徉漫步民族音乐之旅。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三月三，九月九。话说这三月三呀，也是我们中国许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这是一个纪念皇帝的节日。而相传三月三也是皇帝的诞辰。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之后呢，上巳节就已经改为三月三了，所以后代沿袭，逐渐成了我们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可想而知，这三月三啊，也是一个春天的节日。同时呢，三月三也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你知道吗？壮族人称作窝腹坡或者是窝坡，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腹外到田间去唱歌，所以呀，三月三也叫歌为节，据说也是为了纪念歌仙刘三姐，所以也叫歌仙会。继续和你分享的《名贵花开十里香》，这是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一首插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绵桂花开十里香》，这是拍摄于1955年的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插曲。它描写了我国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作为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武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由此捕获了一批没讲透的故事。其中的插曲《绵桂花开十里香》有景生情，情真意切，而彝族民间曲调的运用更是契合人物特定的身份，委婉的旋律特别是彝音的巧使愈加显得情意缠绵。神秘的旅伴，这是50年代的电影，可是多少年之后，在1980年，同样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戴手铐的旅客》，其中这首送别曲总是在每一个告别的路口

幸福在哪里？依我看，幸福无外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当然，如果有点时间、有点闲钱的话，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就像前两天那位河南的辞职的女教师所说的那样，世界那么大，不要拘于一隅、限于一隅，我想出去看看。

秋窗风雨夕，这是《红楼梦》第45回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诗。初秋的雨夜，薛宝钗来看望她，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了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和宝玉的前途茫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

秋窗风雨夕，想想看吧，那古时凄风苦雨的一个秋夜，一个重病的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浓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上。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里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所以祝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这首秋窗风雨夕的作意，如果我们不加深求，可以说和那首著名的葬花吟一样，都不妨看作是林黛玉这位娇滴滴的小姑娘伤到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没有了葬花吟当中那种异色之气和傲世的态度，所显得更加的苦闷和颓伤。葬花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 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宋江在浔阳楼自己给自己摆了一席，这无酒不成席呀、他喝着喝着酒是浮想联翩，这酒一给力，你看他情绪就上来了，在那雪白的墙上就写下了一首《西江月》。要说好史文弄墨这些文人呐，一留下证据，你想赖都赖不掉。要是一般人看也无所谓，可是偏偏宋江喝多了酒，回到超市房睡着了。有一个人，要说这人呐，也够细的了，他在宋江写的这首诗上就做起文章来了。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吴为军的贤父在家的通判，姓黄，叫黄文炳。由于这个人呐、一肚子坏水，吴为军的百姓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黄风刺儿，净蛰人呐。但是这种人可不是傻子，这过去有权有势，大大小小也是个通判，现在贤父在家，那哪受得了啊？他就合计，咱们找机会得重新掌握实权呢。要说这事赶巧了，这蔡九知府到江州来了。哎呀，这蔡九知府，我得好好的溜溜须、拍拍马。他有事没事就经常上蔡九知府家送点礼，表示表示心意，打打溜须呗。可是这天他闲着没事又到蔡九知府家来，把带来的礼物送进去了。可是人家蔡九知府今天有公事在身，就没工夫接待他了。他也自气儿，从蔡九知府那儿出来了。他一考虑，我要是回吴为军，这连水路带旱路，这今儿个也回不来呀，到江边溜达溜达。那么宋江走了，黄文炳奔浔阳楼来了。到了浔阳楼，点好了菜，要了酒。哎，刚要喝酒，猛抬头就看墙上有一首《西江月》，刚写完的，怎么知道？那墨迹还没干呢。他看了几句之后，不好，这是个反诗啊。要说黄文炳怎么知道是反诗呢？自幼攻读经史，长成一有权谋，这就说明这个人自负不浅呢。那么头两句确实写出宋江的自负，有文化，有权谋。黄文炳根据下面的句子又分析起来了：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哎呀，这厮啊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呐，自比猛虎又不守本分， 那就是狼子野心，仇恨朝廷啊。那还用说了，在清风山杀了好些个人，把霹雳火秦明的老小都逼死了。后来回到家里边，被他老父亲一顿教训，又想改邪归正，先忍受几天，不幸刺文双颊，那甚配在江州。哎呀，王文炳心想，看来无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贼配军，这个配军还真有点血心呐。看到最后，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黄文炳看到这儿，浑身冒出冷汗来了。这厮报仇要杀谁呀？啊，看来要在浔阳江口闹事儿啊。谅你不过是个配军，还有这么大的胆量。接着他又往下看，心在山东，身在吴，飘逢江海，漫皆虚。啊，这两句他是在说自己的处境啊。可是当他读到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嘿呀，这个贼配军他要跟皇朝比呀。这皇朝起义推翻了唐王朝，看来他是肯定要谋反推翻大宋朝啊。这个黄文炳还没看到宋江，就给宋江扣上了大帽子了。他再一看落款写的是运城宋江。好啊，这个宋江我早就听说过，是运城县的一个小吏。他就把店主叫来了。是什么人在这写的诗啊？有一位啊，喝酒喝多了，随便的写了一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官人呐，这个人面颊有两行金印，可能是牢城营里的人。长得什么模样啊？长得黑黑的，个不高，胖乎乎的。好了，你把笔纸拿过来。他要来了纸笔，就把宋江写的这几行字抄下来了。把墙上的东西刷掉啊。哎，好好好，这是你的赏钱。哎，谢谢谢谢。黄文炳没有心思在这儿喝酒了，到了第二天直接就来到了蔡九知府的大堂，赶快进去报信儿。不大功夫，蔡九知府就派人出来了，把他请到了后堂。这蔡九知府见是黄文炳，昨天礼物已经收下了，正好今儿个朝廷的官员已经打发走了，是非常亲热的给他让了座，两个人是分宾主落了座。黄文炳这回可不想白来了，他要把他发现这秘密跟蔡九知府全部的摊牌，然后让蔡九知府好重新启用他呀。两个人说了几句闲嗑之后，黄文炳落上正题来了，就把他发现宋江在浔阳楼写的这首反诗前前后后的经过说完了，紧接着就把反诗递到了蔡九知府的面前。这蔡九知府一看，哎呀，这个宋江前一段时间刚来的配军呐，我对他看法不错呀，是我亲自安排他到超市房干点差事啊，我还有心要提拔提拔他。难道这个配军真就要谋反？要说蔡九知府家里边 那可以说是荣华富贵呀。子孙铺怎么说，祖祖辈辈都是做官的，老父亲是蔡太师，他又是江州知府。这大宋朝要是倒台了，这老蔡家上上下下不也就完了吗？那怎么能让天底下出现反贼呢？这个黄通判可够精细的了，他把宋江的这一首《西江月》研究的是非常透啊，当着蔡九知府的面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研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分析。蔡九知府听完了，哎呀，这个宋江真要谋反。这功夫啊，蔡九知府就把他爹，也就是老蔡京给他的来信拿出来了。黄通判呐，你看看这件事巧不巧合吧，我老父亲刚刚来了一封书信，你既然来了也不是外人，来来来看一看。来的这封信说了一件事儿，说是最近太史月司天监上奏，夜观天象，发现庚辛赵林吴楚敢有做豪之人呐。同时呢，在街面上还流传了四句小儿谣言，说是豪国殷家墓，刀兵点水宫，纵横36博乱在山东。蔡老太师为什么给他儿子写了这封信呢？就是嘱咐蔡九知府一定要保护好地方的平安。这黄文炳看了蔡九知府的老父亲写来的这封书信，仔细的就合计起来了。你看他脑袋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摇摇头，再看他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一转。这蔡九知府在旁边就看出神来了，哎呦，今儿个黄通判怎么着了？怎么这模样啊？你还真别说，要说黄通判真就分析出点道道来，他猛然间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哎呀，我说知府大人呐，你家老父亲这封信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看看这正对上了。什么正对上了？您慢慢的想一想，老父亲去年过生日，这生辰纲在哪儿丢的？山东啊。今年的生辰纲在哪儿丢的？还是山东啊。是不是冀州地界呀？是啊，据说这匪首就是郓城县的晁盖、晁保正，还有吴用啊，他们都是郓城人呐。那么这些个人和这个宋押司肯定都是一伙的，他们连老父亲的生辰纲都敢劫，你想想他们是不是就要背叛大宋朝廷呢？他说到这儿，你说蔡九知府啪一拍脑门子，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那天呐，这个配军宋押司过来的时候，我还对他印象不错，我怎么就没联想到劫我父亲生辰纲的正是郓城县这些歹徒啊？这个宋江跟他们肯定有勾搭，就是没勾搭，这郓城县也没好人。要说有时候啊，这一条鱼就兴一锅汤，这一个地方出贼，结果这个地方都跟着倒霉呀。再说黄文炳还有分析的，黄文炳的这个分析更有独到之处啊。豪国殷家墓，豪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招个墓字啊，那就是个宋江的宋啊。第二个字 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的人水边必须有一个工字啊，那就是宋江的江啊。这个沛君姓宋名江。蔡九知府听到这儿又一次一拍大腿呀、啊、哎，那么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什么意思啊？知府大人呐、啊、宋江三十六岁，拨乱在山东，现在郓城县正是山东地界。这四句话都应了。哎呀，这么厉害，那当然了，赶快派人去抓宋江啊，要不一旦醒了酒跑了那就麻烦了。好吧，蔡九知府当时就升堂啊，派了两院押牢的接机带宗，赶快带着手下的官差到牢城营的超市房，把浔阳楼写反诗的犯人宋江立即抓过来，我要当庭拷问。戴宗一听心里边吃了一惊啊，什么什么浔阳楼写反诗的犯人宋江？我宋大哥什么时候写反诗啊？可是知府大老爷命令下来了，自己是人家手下的官差，哪能不听命呢？要说这人呐、啊，确实有道行啊，脚步特别快，那年头叫神行法，那也就飞毛腿呀、啊，他蹭蹭蹭蹭，很快就来到牢城营，见到宋江就把这整个经过说了一遍。宋江后悔呀、啊，哎呦，我喝酒喝多了，乱写什么呢？这不倒霉了吗？看来这回是必死无疑呀、啊。再说戴宗有办法呀，他一想，大哥别着急，现在我马上回去，我回去之后就是正式的来抓你来了，在我走了之后你必须把头发弄乱，把屎尿都泼在身上，你就来个装疯卖傻呀，按现在的话说那叫精神病发作，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想骂谁你就骂谁，反正大伙一看就知道你不是正常的人了。那么宋江一考虑也只有这么办了。戴宗一走，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就开始收拾上了，披头散发，把衣服也抓破了，到那厕所里崴了一些屎尿，连脸在身上抹了一下子，这个味儿才难闻呢。躺在床上啊，翻身打滚的连喊带叫，这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哟，这位宋押司干嘛呀？这是，再一看这模样，又腥又臭，躲得老远呐。很快，抓宋江的人就到了，一看宋江披头散发，满身除了屎就是尿，口里边胡言乱语，说什么谁也没听懂。这些官差一看这人怎么这样了，戴宗说得了，这种人哪能抓呢，回去吧，领的人就回去了。可是宋江这招骗得了这些官差，骗不了这黄通判呐、啊。这黄文炳一听，哼哼，怎么可能呢，这人不管怎么样必须把他抓来。这戴宗没办法，领着人又回来了，这回没招了，把宋江就捆起来了，然后再到了大堂。到了大堂之上，蔡九知府就开始审问宋江。这宋江照样装疯卖傻，口吐狂言，什么天兵天将下来了，我呀是玉皇大帝。好嘛，玉皇大帝玉皇二帝也不好使了。这黄通判一看，昨天你的头脑那么聪明，今儿个突然间就疯了。好，蔡九知府一声令下，大刑伺候。大宋朝的刑法那可厉害呀、啊、这一个大刑伺候就是浑身是铁的硬汉子， 斗得着啊？武松怎么样？被张都监诬陷偷东西，这一个大刑伺候，武松斗得着啊？何况宋江了，宋江是挺刑不过，如实的全招了。这一招蔡九知府可就立了大功了，他心里佩服啊，黄文炳是真厉害呀，真是帮了本知府的大忙了，到时候领功请赏的时候少不得你。他就连夜写了一封信，这戴宗腿快，让戴宗披星戴月把这个信儿报与老太师，同时让老太师赶快报到皇上那儿啊，让皇上知道我破获了一伙反贼，好显示我自己的能耐呀。再说戴宗得到这封信，他心里边就合计上，怎么能想办法救出宋江呢？哎呀，这一路之上他是主意没少想，也没少合计，在临来之前他特意还安排李逵一定照顾好宋江，千万不能让宋江吃了亏。要说戴宗这个人确实够朋友啊，他也知道这宋江和水泊梁山这些人那关系也绝不是一般，怎么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他是一边走一边想办法把宋江救出来。要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真就赶巧了，他奔京城的时候正好路过水泊梁山那情报处，就是朱贵开的那酒店。这朱贵一看这是个官差，别看这人收拾的谨慎利落，可是他背那搭了那钱不能少了，嗨，一碗蒙汗药酒就把你的钱下下来。在这个酒店，戴宗根本没想到这是个黑店呢，要了两样菜，要了两壶酒，一边喝酒一边合计，再走几天就到东京汴梁城了，怎么办呢？到了东京汴梁城马上就有回书了，想办法把宋江得揪出来呀、啊、别的事他就没多想。嘿，这两杯酒刚喝完一杯，他就觉得这眼前好像出来好几个人影，哎呦不好。要说戴宗那也是见过场面的人呢，心想坏了，这时候啊知道坏了已经晚了，一栽呗，扑通一下子躺一边去了。那么朱贵呀、啊、把他翻倒之后，在他兜里边一翻，好多个银两，那是来回的盘缠钱，把这银两留下了。再一看还有一封秘书，把这秘书一打开，哎呦看明白了，这是蔡九知府给他父亲写的一封密信呐、啊、就是怎么处决宋江。不好，他知道这封信比什么都重要啊，他赶快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晁盖朝天王。晁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梁山好汉要劫法场，大闹江州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6: 微笑江源，
7: 见所见，
6: 听所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6: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 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精

0: 少。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8: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微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9: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0: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7: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7: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8: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2: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5: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

0: 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油浓缩浓缩油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0: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2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1天3遍呢。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自我记录选金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走了两三亩，
4: 收了两三亩，
7: 嗯，
4: 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着，这两年抱着还有雨嘛，然后再采些没得嫩熟了再熟。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6: 排水不好，
8: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6: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9: 一台烘干它，两台烘干一天能烘300吨。
6: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9: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9: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0: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1: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6: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0: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6: 现在呢？
10: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2: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2: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塞拔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2: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2: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 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
13: 对，
12: 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4: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2: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4: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1: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4: 今明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夏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翔说，
15: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14: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0: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1: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13: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14: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没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13: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17: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16: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 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17: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8: 400-0052-400。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1: 你和我，
22: 我
2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3: 哎，开门，开门。
24: 还敢叫！我弄不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3: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哎呦，大晚上的！哎哎，你怎么了？哎，醒醒啊，醒醒！
24: 我呸！明天我就让你上报纸！
23: 你，
25: 喂，你是李先生吗？
23: 哎，是我。
25: 啊，我是警察局啊。请问你可以过来一下，协助我们调查吗？
26: 多听听广播剧《脑瘫儿》。

0: 哎，开门开门！哎，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搬来这几天一直在敲墙，哎，
1: 新搬进来，哪有不装修的呀？
0: 哎，这房子可是自带精装修，连家具电器都是随房赠送的，这哪有需要装修的地方？
1: 哦，好，对不住您了啊，这2天就完事儿，好不好？哎，邻里之间没有必要闹太僵啊。
0: 我是不想闹得太僵，可是你得分白天晚上吧？哎，我晚上要写东西，白天睡觉。哎，你响度那么大，我怎么睡都睡不着。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这关系到我吃饭的问题啊。
1: 哦，原来您是作家啊！那以后我注意，我多注意啊！不好意思啊。
0: 那谢谢了。
2: 李毅是个作家，他所在的这个小区一梯两户，地处郊区，一直入住率很低。当初他选择这里就是图个安静，利于创作。但最近几年，这里变得繁华起来。刚刚的这位就是李毅的新邻居，这个男人身材挺拔，浓眉大眼，显得很帅气。最让李毅无法忘记的是他的眼神，眼里中带有一点阴郁。
0: 唉，又在看片子，每天还都是看一部，哼，我真受不了这个人。
1: 还敢叫！我弄不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来，快，倒上！
4: 嘿，够能喝的呀！
3: 也不看今天给谁庆祝啊！赶紧点，酒呢？
4: 这儿呢，再把你几个好歹的。
2: 在这个夏天里，李毅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签售。对于出名所带来的喧嚣，他可以从邻居紧皱的眉头中看出他的不满。甚至几次李毅家来了客人，他都会将门推开一条缝，从门缝里偷看。那阴森的眼神让李毅浑身都觉得不自在。李毅总觉得这个男人哪里不对劲儿，但又好像说不上来。
3: 那我们就先走了，
4: 下周记得上我那啊。
0: 哎，好嘞，哎，下周见啊。
3: 好，再见，谢了。
2: 对于自己喧闹给隔壁带来的不便，其实李毅也表示歉意。这天，他送走朋友后，带上一瓶酒，敲开了邻居的门。
1: 哎，您有事儿？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朋友多了点儿，可能打搅到你了，实在不好意思。其实吧，咱们呀都是爱清静的人。哎，这不，我带了瓶酒来找你喝一杯。哎，咱俩也算交个朋友吧。
1: 客气了啊。那个，现在我家里孩子睡着了，不太方便呢。
0: 哦，这样啊。要不上我家吧？哎，有现成的饭菜。
1: 好啊，哈哈，那就打扰了。
5: 后来他家不乐意我们在一起，可是没办法呀，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接就接吧。可谁知道？生了孩子1个月，他就走了，就因为孩子生下来有病。
0: 哦，这是什么病啊？
5: 脑瘫，医院说没治。孩子一发病就掐自己，遭罪呀！
0: 哎，老兄啊，也苦了你了。
5: 我做生意也忙，常在外边，孩子没人照看，我这心里难受啊。
0: 要不 你现在趁年轻再找个女人吧，两个人一起照顾孩子不更好些吗？
5: 哎，过两年吧，大夫说了他最多活到18岁，现在孩子已经16了，有什么事情等孩子过去了再说吧。
2: 那晚的彻夜长谈，李毅知道了那个男人叫刘志豪，是个做木材生意的。尤其在知道他的不幸遭遇之后，邻里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夜里再听见他女儿发病的呜咽也似乎不那么闹心了。李毅甚至对自己当初的龌龊思想感到羞愧，日子似乎又平静了下来。可是有一天晚上，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哎呦，大晚上的，吓死人呢！这是，这干嘛呢？这是。
2: 透过猫眼，李毅看到一个面色乌紫的、披着长发的脸，他张开血红的嘴，可嘴里却没有舌头。李毅吓得连忙向后一退，踉跄着跌倒在了地上。就在这时，挠门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李毅等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爬起来向外看，可是门外却什么都没有了。
0: 哎呦，
6: 早啊。
0: 哎，早。
6: 昨天晚上你听没听见哭声？
0: 哎呦，你还说呢，我也听见了。不是你家孩子吗？
6: 不是啊，昨天那时候我正在给我们家孩子喂药呢。
0: 那是不是楼上新搬来的那家人的孩子呀？
6: 嗯，估计是，挺瘆人的呀。
0: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6: 啊，行，你忙去吧，再见。
2: 之后的几天也没什么异样，李毅悬着的心慢慢地放了下来。可就在他以为事情就此结束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0: 妈的，这都谁鬼叫呢？谁呀、啊？要死啊！啊？怎么又是他？哎，等等，他有影子，是个人，不是鬼。我这到底该不该开门呢？哎呀，算了，死就死。哎，你怎么了？哎，醒醒啊，醒醒！哎，这，哎呀，怎么这么多伤啊？喂，你醒醒，你醒醒啊！不行。
1: 见到邻居回来后，李毅轻轻关上门，趴在猫眼上观察他的动静。当刘志豪见到自己家房门打开时，便跑过来拼命地砸李毅的家门。李毅急忙转身，先将女孩抱到卧室里，然后再若无其事地开门。
0: 啊，什么事儿？
2: 你看见我的女儿了吗？我女儿丢了。
0: 啊？是吗？啊，我没看见呀。哎，要不然，赶快报警吧。
2: 哎，那是什么？我女儿的拖鞋，你让开！
0: 哎，你站住！你不能带走她！哎，再不停下，我就要打110了！哎，你站住！你不能带走她！哎，我就要打110了！哎，
2: 原来你在这儿！
0: 哎，
2: 你个臭流氓！一个堂堂作家，居然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小心我告你！
0: 哎，你别恶人先告状，你虐待儿童，我是为了救他，要报警，现在你就报啊！
2: 她是我女儿，她身上的伤是她发病的时候自己弄的，你要是想救她，为什么她光着身子？深更半夜的，谁知道你在干什么？如果他不是被你非礼，为什么他会在你卧室的床上？你一开始不报警，等我找来了才想起报警。你分明就是一个臭流氓，还什么作家？我呸！明天我就让你上报纸！
0: 你混蛋！得了，我告诉你，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他来敲我家的门，我看他身上都是伤，才想着把他藏起来，叫警察来的。这不，我刚把他藏起来，你就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报警呢。
2: 少骗我！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好，你不是想叫警察吗？不用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叫他们来。
0: 哎，别，咱们别闹得那么僵吧，老哥。哎，我这不也是一片好心吗？既然是您女儿，您带回去就行了。哎，咱们有话好好说嘛，好好说，是吧？
2: 哼，就饶你这一次，以后再敢打我女儿主意，我让你身败名裂。
0: 哎，等等，不对呀，那个女孩第一次来挠我家门的时候，我当时明明问过是不是她的女儿，她却说不是，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可是

怎么又是你啊？哎，你走吧，回家去啊。哎，那我打电话给你爸爸。

0: 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慢慢地平息下来。他隐隐感觉事情有些不对。
1: 脑瘫的症状，到底哪儿不对呢？哎，对，眼神，哎，是眼神，就是眼神。那个女孩的眼神，清醒，面部表情自然，不可能有智力障碍。喂，喂，喂，110吗？啊，我报案。是，在新桥区左岸春天，3栋1103。

0: 您看看，是这个女孩吗？
1: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她的脸比我见到的时候肿得更高，但是应该没错。
0: 没错。行了，刘志豪，跟我们走吧。
2: 哼。
3: 谁知道离异悬着的心才放下一半，第二天邻居就被安然无恙的放了回来。与他一起来的是一个警察。
0: 你们邻里之间有纠纷，可以协调解决吗？不能没事乱报警，浪费警力啊！下次再这样，我们可就有权逮捕你了。这次是你邻居给你求情，下次可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了啊！
2: 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邻里关系没必要闹得太僵。我让一让二不让三，这次的事情就算了，下次再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了。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可这个人确实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还病得那么重，你就算不同情他，有事也该让着他点儿。
1: 同志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呀？那个女孩呢？真是他的孩子？你们到底仔细查过没有啊？
0: 当然调查了，我们做了亲子鉴定，证明那个女孩就是他女儿。法医对女孩身上的伤痕也做了鉴定，确实是女孩发病时自己弄伤的，符合这种病的特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1: 啊？
3: 到了这一步，离异预感自己就要身败名裂了。如果邻居将事情公诸于众，那他这些年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在经历了几天的失眠之后，李毅决定把房子卖掉，在市中心换了一间小房子住。在搬家离开的那天，他感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日子也恢复了平静。

0: 李大作家呀，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
1: 嘿嘿，最近瞎忙呗，搬了个家。
0: 哦，怎么样？要不出来聚聚，咱喝个小酒。
1: 好啊，在哪儿？
0: 在哪儿？我想想啊，要不就在你原来家门口的那个特色菜馆子吧，还挺实惠的。
2: 好久不见了，哟，您这怎么瘦了不少啊？
1: 唉，最近搬家忙的呗。
2: 哎呦，那正好，咱今天多喝两盅，给你补补。
3: 哎，你听说了吗？对面小区那事儿，怎么没听说呀？一个哑巴女孩把一个男人杀了，那个现场呀，我还去看了。
1: 难道是？
4: 喂，你是李先生吗？
1: 哎，是我。
4: 啊，我是警察局啊，请问你可以过来一下，协助我们调查吗？
5: 你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
1: 我原来是他邻居，我就住在对面。哎，我听说他被女儿杀了。
5: 女儿？
1: 不是他女儿吗？
5: 你听谁说的？
1: 哦，我也是听人们议论的。
5: 你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找到你的电话号码的吗？

0: 不知道，从他的日记里，在日记里，他说他要杀了你。
1: 杀我？他杀我干嘛？
0: 他在日记里说，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你想一想，他认为你知道了什么真相呢？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为他的女儿的事情报过一次警。
0: 好的，走吧，跟我去认凶。来，你看一看，哪个是他女儿？
1: 他，
0: 你认错人了吧？
1: 就是这个女孩。哎，她的脸，她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脑瘫患者。就是因为这个，我当初我才选择报警的呀。
0: 这么说，这个女孩一直在那里？可是我们去年也搜查过呀，什么都没查到啊。应该是被转移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们到外面谈吧。事情是这样的，你指认的那个并不是他女儿，而是他拐来的孩子。他割掉了那个女孩的舌头，把她关在家里，同时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那个才是他的女儿，也确实是个脑瘫儿。
1: 啊，那当时你们搜查他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0: 应该是他有所察觉，在你报警之前把那个绑架的女孩藏到了别处。我们搜查时带走的是他真正的女儿，他女儿身上的部分伤痕确实是在他发病时自己造成的，舌头也是他自己咬掉的，只有他女儿脸上的新伤是他怕被我们发现自己打的，目的是让他的脸变得肿胀，使我们看不出这两个女孩之间的区别。
1: 那他是怎么被杀的？
0: 哎，所以说你运气好啊，他呀看到你搬家，以为你知道了他的秘密，想要杀了你。可就在他要动手的前一天，那个女孩拿起了准备用来杀你的刀子，把他给杀了。
1: 啊？那现在这个女孩怎么样？
0: 她属于正当防卫，等走完程序就能无罪释放。如果眼睛没瞎的话，也许还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1: 瞎？可她不是瞎子呀。
0: 第三次逃脱失败之后，那个男人就用针把她的双眼给扎瞎了。好了，你也知道事情的经过了，剩下的事你就别管了，谢谢你的配合。啊，对了，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好，谢谢，你可以走了。
2: 离开警察局，李毅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脑子里一次次的浮现出那个女孩看他的神情。李毅没有想到事情会因为自己的自私和怯懦变成这样。他想，如果可以当时少一些顾虑，少一些恐惧，可是一切都没有如果。

0: 喂，警官你好，我想问问，上次那个瞎了眼睛的女孩现在在哪儿？嗯，是的，是的，我就是那个报案的邻居。哦，是这样，我有朋友在医院，我想出钱帮他移植眼角膜。哎，好的，好，哎，谢谢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脑瘫儿》，旁白刘流，李毅由雷欧饰演，刘志豪由宝雄饰演，女孩由花小蜜饰演，警察由波洛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